0: 已喝一杯清清爽爽的炖梨汤了，特别滋润，并且今天这个我们价格呢，日常价格是88块钱一盒，今天呢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58块钱，
1: 哎呦，
0: 也就是说比平时呢便宜了30块钱。
1: 是的，
0: 我们还有一个礼盒套装，特别适合拿来送人，比如说呢你的朋友最近就是嗓子不舒服，你可以把这个拿来送给他，68块钱，多了10块钱呢，我们配备了一个礼盒，配备了一个勺子，还有祝福的一个小卡片。
1: 哎呦，
0: 如果说各位呢有兴趣，可以在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一个字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对，回复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啊，也欢迎各位去试试，还不错，挺好喝的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游戏了，今天游戏也很简单，考验各位的小耳力。
0: 是的，
1: 耳朵好，今天可以来试试看。当然到现在为止还分不清我跟伟超的，
0: 那我们就那个，
1: 我个人建议你不参与、啊我个人建议你不参与啊，
0: 个人建议啊
1: 对啊，来稍后回来之后继续，一会儿见啊。
2: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老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游戏时间，各位想打电话参与，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天已经周四了，明天就是周五了。
3: 是的。
2: 哎，今天还不参与的朋友，还等什么呢？看看
3: 这个礼拜又要过去了。
2: 对，又要过去了啊！今天的游戏很简单，叫做好耳力，
3: 听歌手。
2: 对，
3: 猜歌手。
2: 没错，我们给你放一首歌曲，你不用告诉我歌名，你告诉我歌手是谁就行了。找的全都是大火大热的歌手。
3: 对，
2: 可能是歌手的原唱，也可能是歌手翻唱的。
3: 翻唱，
2: 对，一些歌曲。
3: 但是翻唱它指定要很有特色，就它声音一出来你就能听清
2: 是
3: 谁。是
2: 的，我们找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大火大热的歌手，你放心，没有一些小众歌手。
3: 没错，
2: 放心，不会找什么大田呀、维 C 呀这种来唱歌。
3: 对，我们还不配。
2: 对，而且
3: 哎，我突然间想到，我们有没有可能哪天把听众的歌放出来，让他们猜哪个听众啊？他们听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的听众，他们猜不出来谁是谁吗？
2: 你有没有想过八点半之后的人听不到八点的那个歌曲呢？
3: 你说的对。好嘞，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海洋预报情况啊。预计9月3号青岛近海浪高呢是 1.2 米，水温是 26.9 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7点43分和夜间的20点34分，低潮时是凌晨的2点22分和下午的14点54分。

0: 拿过红包吗？红包拿过吧？
1: 红包拿过
0: 啊，红包拿过啊，来听听看吧，准备好，这是个歌手，他是谁？
2: 完了，总是沉默对坐着。
1: 嗯，我知道了。
2: 眼里是浓墨夜色。
1: 谁？李荣浩。
0: 李荣浩。
3: 太棒了，嘎叽嘎叽！
1: 竟然是李荣浩，
0: 你以为是谁？
1: 我以为是薛之谦。你好厉害呀、啊，严美女！
3: 维C，我比你强一丢丢，
1: 你比我强太多了。
0: 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拜！我真以为是老薛，我还在想说，今天老薛唱歌声音是压着的。
0: 你等会儿啊，
1: 嗯，我仔细听听，
0: 你听好啊。
1: 李荣浩，李荣浩，李荣浩。
0: 他这个多名怎么像是累的却心面冷了，
1: 李荣浩
0: 他唱歌这个很明显啊，这个嘴更脏啊、嗯、对不对，
1: 你说他不脏嘴，
0: 你还看过人家现场演唱会呢，
1: 对啊，那又怎样，
0: 你还看过人家听过人现场唱乌梅子酱呢，
1: 他唱得很厉害啊，
0: 那又怎样，
1: 那又怎样，
0: 听不出来吗，
1: 我又不是，
0: 你不是什么，你不是好耳朵是吧，
1: 我又不是好耳朵。
0: 行，六十号前的 Cheers 你好，
1: 你好
0: Cheers，
4: 早上好，大天 VC，
1: 齐尔斯，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嗯，
0: 你有信心吗？
1: 你有好耳朵吗？
0: 哎，
4: 嗯，听歌名行，人有时候记不住，
1: 人没事儿，
0: 人还记不住啦？
1: 嗯，
0: 不能吧？人应该很好记，
4: 因为他们嗓音不同啊。
0: 哦，我们给你找的都是很有特点的一些明星，你放心啊，来加油啊！哎。
1: 来，让我和你一起
0: 不唱歌呢，来了，
4: 不能说的秘密是吧，
0: 别着急，听人，谁唱的，
4: 周杰伦的歌，
1: 对，谁唱的，这是周杰伦在唱歌吗，
4: 薛之谦，
1: 也不是薛之谦，这个我听出来了，这个我听出来了，
0: 你真哎呦喂，
1: 你再好好想想，
0: 这是谁，
1: 他的声音特别有特别特别明显
0: 啊、哦、听不出来吗、
4: 嗯、听不出来，
1: 他是我们的
4: 歌名歌词什么都行，就是这个声音听不出来，
1: 他是我们的 JJ 啊
0: JJ 啊，哎呦喂，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他是 JJ 林俊杰呀、
1: 啊、对呀、啊、
0: 我们的 J 迷怎么办啊，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我之前还特意去打卡了那个林俊杰在台湾办的一个奶茶店。
0: 等会儿是林俊杰还是周杰伦？
1: 周杰伦也有，林俊杰也有。
0: 哦，林俊杰也有。
1: 对，他们都开了奶茶店。
0: 哦，明白。那谁的好喝？
1: 都挺甜的，反正是。都挺甜的，
0: 甜不甜，
1: 但是我不知道近几年有没有，因为我当时2019年的时候吧，2018年的时候我去的嘛、
0: 哦，
1: 然后当时刚好是这个奶茶就是很盛行的时候。
0: 我知道，对，现在来说的话还好，现在大家
1: 现在开奶茶店不赚钱，
0: 现在大，
1: 这种不赚钱，
0: 你尽量哈，这个说话还是小点心、嗯、哈。
1: 有的赚钱
0: 啊，行啊，好，对对对对对啊，一号线郭美女你好，
1: 你好。
6: 早上好，大田维飞。
1: 早上好，郭美女。
0: 郭美女，拿过红包吗？
6: 我拿过的。
0: 哎呦，真厉害！上次拿什么时候？
6: 嗯，可能得有一两个月了吧。
0: 一两个月啊，
1: 哦、
0: 那还行啊。
1: 可以试一试。
0: 有信心吗？
1: 嗯，那个开动
6: 啊，没有信心。
0: 没有信。
6: 没有信心。
0: 怎么
1: 得有？
0: 怎么这么斩钉截铁了？告诉我了，你说啊。
1: 有信心。
6: 我是。好、
0: 啊。来试一试啊！加油。

0: 这是谁呀？
1: 谁呀？这是？
2: 是一个女生的。
1: 对
0: 对，我也听出来了。
1: 三个字。
0: 最近火吗？
1: 挺火。三个字的女生，选秀冠军出道。
2: 是，那个谁？谁是冠军？
1: 谁
2: 是尚雯婕吗？
1: 不是尚雯婕，没比她再更出去

0: 一点吧，不能说上不接不火，
1: 再出圈一点，
0: 再出圈一点吧，啊，是，
2: 再出圈，单依纯
0: 不是，是张碧晨，
2: 啊，
0: 张碧晨这个声音，
1: 哦，你别说，啊，还真是他的声，
0: 对，这是他的声，嗯，啊。好嘞，郭美女，感谢参与啊，
1: 拜拜，
0: 再见，拜拜。
1: 我一开始就他第一个声出来，我以为是那个邓紫棋，
0: 是什么？
1: 邓紫棋。然后我仔细听了听，确实是啊，那个中音部分比较浑厚。
0: OK OK， 来，小妖你好，
1: 你好，
3: 大天 VC 早上好，
1: 早上好，小妖，
0: 有信心吗？
1: 有信心吗？
3: 没有。
0: 试试吧，
1: 试试，
0: 试试啊。
3: 好的。
0: 男的和女的，你只要猜一个就行啊。嗯，来，加油啊。
3: 好

0: 他的高音很厉害。
1: 谁？告诉我一位就行。
0: 对，新生代女歌手。
2: 单依纯吗？
0: 不是，再换一个。
1: 单依纯高音也还行。
0: 嗯
1: 嗯。
2: 那个他叫啥来？
0: 他叫啥来？
1: 我知道你应该想起来了，但是你应该是没想起来叫什么。
0: 他的高音很厉害，他能够达到那个音域特别高。
1: 是不是想说音域，但是想不起来那个音域是
0: 什么？哎，是我忘了是嗨几了。
2: 刘
1: 书
2: 君吗？
1: 不，叫黄霄云。黄霄云，
0: 哦，对，新生代的一位女歌手，
1: 和刘端端，他们合唱的歌叫《空心》。嗯，好
0: 嘞，
1: 再见啊，拜拜，
0: 拜拜。
1: 这首歌他俩就是互相没有对彼此的欣赏，只有想唱死对方的冲动。
0: 对，两个人就是互飙啊，
1: 对，你高我也高，
0: 我要唱死你，我要唱死你，
1: 想要吃吧。哎呦，这太高了，这个音啊，《空心》这歌本来就高，他俩唱的更高。
0: 是，
1: 西瓜超甜，你好，
0: 你好。
2: 喂 ，Hello，
1: 哎 ，Hello，
0: 西瓜超甜，
1: 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有信心吗？
2: 上一首歌别给我出，
1: 上一首歌你会？
2: 上一首歌我想不起那个人来了，好像是，
1: 没事，
0: 没关系，你不用考虑现在上一首歌了，你专注于你的下一首歌吧，
1: 你就管你这个就行，
0: 对
1: 啊，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
2: 上次拿红包就是上个星期，
1: 上个星期，哎呦，
0: 哦，
1: 那很厉害啊！来，那你准备好啊，试一下看看
0: 你的这首歌。
2: 好的，
1: 哪一首呢？
0: 我觉得这个吧，
1: 这
0: 个
1: 吧，来，
0: 歌手蛮有特色的，
1: 加油啊！
2: 嗯。
1: 男生女生告诉我一个就行啊。

0: 谁和谁唱的，
1: 谁和谁，
0: 嗯，告诉我一个就行。
1: 对，
2: 我没听过这首歌，我就随便蒙一个。
1: 蒙一个
0: 吧。
2: 蒙都不会蒙。
0: 你感受一下这个女歌手的声音，男歌手啊，他是一位多栖的演员。
1: 哎，
0: 你可以感受女歌手的声音。
1: 感受女歌手。
2: 谭维维吗？
0: 不是谭维维，
1: 不是。
0: 再换。
1: 完尿
0: 啊！
1: 完尿，完尿，完尿，完尿，完尿。
0: 这个人他
1: 别提示了，张靓颖。对，
0: 好吧。
1: 张靓颖和曾舜晞唱的一首歌叫《锁》。
0: 对，
1: 嗯，好嘞，再见啊，拜拜，
0: 拜拜。当时这个舞台表演完之后，曾舜晞在我的抖音里面一直摇，摇了将近一个礼拜。然后我就问大天，我说你有刷到过这个视频吗？大家说没有，我说你去刷刷。然后在他那个抖音里面又摇了一个礼拜，
1: 但是不不，他在我这摇的时间不长
0: 啊，摇了不久，
1: 不久不久，一两天吧，也就差不多就没了。
0: 他真在我抖音里摇了一个礼拜，
1: 他没有丁禹兮在我手机里摇的时间久。大家都知道谁情量提谁了吧？是不是？他没有丁禹兮在我的手机里边摇的时间久。
0: 我现在已经把那个大葱按头去看了。每天我跟大葱说：“你看了吗？看了，看了，看第一集了，看到多少多少集，我快点看。
1: ”让你看花个钱，跟害你一样，真的是。
0: 每天都按头在看。嗯、
1: 来，三号线马美女，你好。
0: 你好，
3: 大天维 C， 你好、
1: 哎。
0: 早上好，马美女。
1: 早上好啊，有信心吗？
3: 些许吧。
1: 些许吧啊。
0: 你比较喜欢哪位歌手？
1: 哎。
3: 说不大上来啊，一个两个的，
1: 啊、一个两个，
0: 一个两个。哦，你是那种就是谁都听啊，每个人都爱。
3: 对对对，
1: 行，
3: 对对对，
1: 试试看啊，加油啊，挺好。
0: 这个人也很厉害。

0: 虽然吧，这是女生唱的比较多，但这位男歌手声音一出来，我
1: 这个
0: 就，
1: 女生也很有特点，
0: 我就直接觉得
2: 这个
0: 拿捏
2: 有点难。
0: 你再给他放，
2: 是黄霄云吗？
0: 不是黄霄云，
1: 也很有名。
0: 这位男歌手吧，
1: 也很有名。
0: 他直播做得很好。
2: 刘宇宁吗？
0: 哎，
1: 刘宇宁
0: 是
1: 对的。你这个提示，你这个钱你给他了，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这个钱那个，
1: 这个钱 VC 报销啊，
0: 我报销了，
1: 恭喜啊，记得去领啊。
0: 怎么了嘛？就说直播做得很好，有很多人直播做得很好啊。
1: 那你跟谁比？你跟刘宇宁比？
0: 哎，我觉得如果哪天邀请，就是我那个大胆的想一下啊。哪天吧，把刘宇宁邀请来我们台，我们不用教他任何东西，所有音效所有的操作他都会
1: 拿来嘎一吼。哎呀老铁们，各位中午好。
0: 这刘宇宁啥都会，这调音设备音效全会，
1: 确实啊。来，杨先生你好。
0: 你好。
4: 哎，大家微信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有信心吗，杨先生？
4: 之前的反正都会，
0: 哎，
4: 这会儿就没信心。
0: 刘宇宁你听说了？
4: 都认识。
1: 哎，等会儿，都认识，喝过酒，
0: 吃过饭。
1: 来，
0: 下次想跟谁吃我也去。
1: 哎呀，那还老到你手里了。
0: 那
1: 稍等啊，我给你找一找你的这一首歌啊。
0: 嗯，
1: 你也知道有时候我们这个网络啊容易出现一些杂七杂八的一些问题，
0: 一些小卡顿。
1: 哎，
0: 嗯，
1: 对，
0: 我们可以稍微的等待一小小下。
1: 对，我争取呢让你这个卡顿的时间呢稍微变的时间
0: 稍微变得那个久一点点啊，没关系，
1: 哎，
0: 啊，我们先来考虑一下那个嗓子是不是不太舒服。最近
1: 你先等会儿啊，
0: 嗯，
1: 我们先进段广告，一会儿回来之后给你出题啊。
0: 大家最近嗓子如果不舒服的话怎么办呢？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呢，
1: 哎，
0: 现在很多人啊就是在秋天的时候比较干涩，对不对？上火，口干舌燥，尤其是开学了，对吧？我们现在呢很长一段时间都会不舒服，那这种情况下就要多喝一些啊梨膏啊，是吧？梨膏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在我们商城当中有卖，之前的价格是88块钱一盒，今天呢是58块钱到手三瓶，也是一盒，并且呢我们今天还做了一个礼盒套装，配备了礼袋啊、钛金勺啊，还有一个祝福的卡片，这个呢用来送人特别不错，今天只要68块钱。主要是这款梨膏呢，它真的就是30斤新鲜头茶酥梨才能熬1斤梨膏，相当于一瓶有16枚梨膏，所以大家呢可以看一下配料表，非常非常简单，只有这个酥梨，没有蔗糖，也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香精和色素，通体都是非常漂亮的琥珀色。如果说各位呢想要感受一下，在初秋或者是现在嗓子不舒服的话，泡它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关注狼山921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一个字梨就可以了。
1: 对，回复梨就行了啊。来吧，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来啊。
4: 王力宏，
1: 你演一演呢？
0: 不是，我以为我给了你这么长的时间，你会去寻找一些就是比较复杂或者是比较翻唱的歌曲，结果你给我上了一个王力宏。
1: 别瞎找了，能放出来就行。
0: 王力宏这声音一出来，这谁不知道呀？
1: 你演一演呢，真的是，哎呀，谁？哎呀，好难猜啊，是不是姓王？
0: 那个是力宏吗？
1: 恭喜啊，再见啊，
0: 拜拜。
1: 现在这听众都不配合我们，
0: 可不嘛？
1: 之后再万一出到你简单的什么周姓三次歌手的话，你演一演啊！哎呀，这是谁啊？好陌生啊，没听过。
0: 请问是他吗？
1: 好嘞，半点回来之后继续啊。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最后一点时间了，我们最后的好耳力就在现在。各位想电话参与的，抓紧打电话参与。
3: 是的，
2: 最后我们看看到底花落谁家，谁能够把红包拿走？
3: 电话依旧是88990921，各位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喽。
2: 哎，是的啊，没问题。所以各位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各位加油了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其实教学的罗美女，你好，罗美女，
3: 你好。
6: 你好，家庭微信。
3: 早上好，罗美女。
2: 早上好，第一次打电话吗？
6: 不是。
2: 啊，打过哈。好嘞，来，有信心吗？
6: 没大有，
2: 没大有。
3: 试试。
2: 来，加油啊！

0: 谁？
1: 啊，他就那个什么，
0: 两个字。
2: 我给你个提示，
1: 周深。
0: 周深，
3: 没错。
4: 太棒了，嘎叽嘎叽。
5: 到了，蹦蹦。
0: 噔噔噔噔，蹦蹦蹦，叮咚！哎呀，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5: 拜
0: 拜。去过周深演唱会的朋友都知道哈，就是现场呢，这个达拉蹦吧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小游戏
5: 互动，
0: 哎，互动跟着一起。当然你没去过的话，你肯定希望你能买到票吧。我看过，
5: 怎么拉仇恨呢？
0: 反正我看到了，
5: 确实，这周深现场真的很嗨，
0: 很嗨，真的很嗨啊！来，三号线周先生，你好，
5: 你好，
6: 大家好，我是大学，
0: 早
5: 上好，
0: 有信心吗？
6: 没有，
5: 有，每个人打电话都没有，不行，
0: 真的是啊，来，
5: 每个人说没有的都拿走红包了，
0: 真的，来加油啊！

0: 50000。
1: 嗯，太棒了，咯叽咯叽，
2: 感觉在听我们听众唱歌一样。
3: 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2: 拜拜。
3: 说这话可能不太好哈。我觉得唱多好，
2: 我们听众唱的也好，
3: 有的唱的，我跟你说实话，
2: 老师唱的也好。
3: 我跟你说，我们听众有的那个实力，我跟你讲，咱说实话哈，
2: 真可以开演唱会
3: 哦。嗯、实话实说，唱真好。一号线张美女，你好，
2: 你好，
4: 你好，大田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我们最后一位朋友张美女啊，拿过红包吗？
4: 之前拿过，
3: 之前多长时间之前？
4: 我也不大记得，
3: 你也不大记得了。
4: 啊，
2: 浪浪够了，
3: 浪浪够了，试试吧，看看这首歌有没有听过。这个歌手很有名，咱不管以前，
2: 这歌也很有名，
3: 老有名了。来，
2: 歌和歌手都很有名，
3: 加油啊！

0: 谁唱的？
1: 是汪苏泷吗？
0: 没错，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3: 恭喜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3: 拜，不客气啊！好嘞，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参与。
0: 汪苏泷唱歌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
3: 我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我觉得汪苏泷是属于那种。怎么讲呢，
0: 网络歌手
3: 就他不太算是那种怎么讲用颜值出圈的人嘛、是不是啊，就是比较有才华的。哎呦，最近这两年不知道怎么了，
0: 长帅了，
3: 确实是这个人红养歌，不是这歌红养人吗，
0: 又帅了，
3: 确实这个瘦很重要。
0: 以前我觉得就是比如说许嵩、徐良、汪苏泷吧，就是他们就是那个才华很出众、
3: 没想到这两年，
0: 没想到这两年
3: 哥仨开始走
0: 颜值路线了，
3: 没想到哥仨这三年没怎么变化，
0: 哥仨真的是就感觉冻龄了一样，
3: 对，真没怎么变化。所以朋友们看到没有啊，哎，少吃少喝多睡觉但是没有用，
0: 很重要，
3: 朋友们看到没有、夏天减肥还没完呢，秋天该贴秋膘了，你说说吧。
0: 适量啊，适量，
3: 什么涮羊肉啊，小火锅、
0: 适量都可以吃，但咱得适量、对吧，
3: 适量，什么是你跟山东大汉说适量，
0: 适量，
3: 你是跟我开玩笑在这儿哪有适量，没有适量这回事儿，
0: 好嘛，
3: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做饱
0: 那就吃
3: 开玩笑啊。好嘞，今天就这样了，明天的游戏继续，各位周五了，明天这周还没有打过电话的朋友欢迎明天的时间拨打热线参与，至于明天游戏玩什么呢，没有提前预告，只有到时候来的惊喜、好吧，明天不见不散了啊，拜
0: 拜
3: 拜
0: 拜。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九二幺收听安家青岛啊，我是高远。我们今天的这个房产板块啊，继续，大家如果说有购房置业的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那如果大家不方便拨打电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今天。

0: 那我们的新房呢，是南是北，楼山里仓，大家都可以提问啊。有任何的问题，对哪一个盘有任何的纠结，有一些疑虑，如果二手房的话，大家我们锁定的区域呢是市北 CBD 和新都心这两个区域啊。这两个区域，如果说大家有买卖二手房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再次说一下啊，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啊。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的小武经理，小武早上好。
1: 老师早上好。
0: 好嘞啊，大家现在马上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了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0: 好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有购房置业的需求，然后在这个季节大家可能天气凉快了，可能出来要看房了，那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希望帮助大家在您的买房之路上助您一臂之力，大家都买到自己最合适的那套房产啊。来，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高老师还有小武经理，瑞海地和云上观澜这两个小区怎么样？最近呢都降价了，哪个性价比更高？300万左右的预算啊，想在附近换个房子，这两个怎么样？小武你给分析一下。
1: 这样的话您是对比瑞海地和云上观澜，那你肯定就是在这边老三岛咱们自己的一些老的一个原始居住的一些客群了。这两个小区其实对比的话，无论从小区的品质还是从位置上来说，其实瑞海地是要更优势一些的。但是呢，因为咱是自己就是换房居住嘛，你得考虑到一个交房时间的一个问题。因为瑞海地的话，它毕竟它的交付时间比较晚，是明年的一个9月，你如果再弄家具再住进去的话，你得到后年的年初左右你才可能能住进去。而云上观澜呢，最近出了一些前排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些房源，单价3万左右，前排的总价340-350万，350-360万能买到120平的前排的视野非常好的一些房源，而且全天采光的。虽然价格可能是比瑞海地你买到127平的价格是要贵一点的，就是差不多贵个30-40万。但是呢，我觉得云上观澜的房子呢，整个的性价比要更高一些，因为它毕竟是前排视野无遮挡，而且是全天采光的好楼层。而且毕竟是现房，虽然贵了个30-40万，但是具体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根据您的自身的需求。如果说确实咱能接受这个交房标准，因为咱都是老百姓买房，说实话，老百姓买房毕竟都是置换房源，置换自己的房子，可能也需要卖房再买房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段还要去等个2年的一个时间，你才能去住进这个房子。因为咱都毕竟已经是置换了，咱们就以住进去为准，住进去为准。但是这个价格呢，确实是稍微会高一些。这个就以咱的实际需求来看。如果说正常让我去推荐这两个房子，我会更推荐买云上观澜，但是具体还得看你能不能接受瑞海地的交房时间。
0: 好嘞，那这两个小区享受的配套是一样的是吧？
1: 配套其实差不多，因为这两个小区的直线距离可能也就2公里。它一个是在团岛山公园上面，然后走下来走到这个你像团岛龙猫市场呀，还是说是走到那个金茂湾，可能得稍微远一点，在10分钟左右或15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但瑞海地要更近一点，瑞海地是楼下就是地铁，楼下就是金茂湾，然后走路去传统龙猫市场可能也得在个1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两个小区其实差不多的一个距离。
0: 就是这周边的生活啊，各方面的配套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就是看时间交房的时间早晚问题能不能接受啊，好吧。
1: 对，
0: 这位朋友您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老师，我和我对象都在海尔上班，想买一个260-270万左右的房子的预算自己住，不想要期房，有没有合适推荐？在海尔260-270万要现房。
1: 两个人都在海尔上班，这真的挺好啊。平常上下班买个房子，如果买在一块，其实也不用担心很多的通勤问题。以前我就见过很多的夫妻小两口买房，一个在市南上班，一个在崂山上班。他们就得考虑买一个中间点。
0: 对，
1: 就是又得顾虑女生这边上下班的通勤时间，男的这边上下班通勤时间也得顾虑到， 所以你们这种情况我还比较羡慕的。

0: 觉得这种买房还是不用考虑这个通勤，真的不用考虑通勤了，去两口子买房不打架。
1: 对，就在附近。那您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好推荐？260-270万左右。
0: 其实他们如果说不考虑期房的话，真的就是独行老院那个小区，真的就是可以 pass 掉了。不然的话，那个小区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的
1: 啊，
0: 因为就在海尔工业园对面。
1: 哦，
0: 下楼就到了，下楼走个路就到了。
1: 那独行老院是。

0: 好的，然后没有入住过的一个房子，而且是那种科技系统住宅。
1: 嗯，
0: 科技系统住宅这个东西呢，有很多用户是比较介意的，但是也有用户是比较喜欢的，就住过的人都比较喜欢。
1: 嗯，
0: 比如我
1: 啊，比如你，
0: 我当时是因为青岛在前些年兴起了这个金茂府这个系统嘛，科技系统住宅。
1: 嗯、
0: 你像金茂府、金茂院、崂山的金茂府、李沧的军医金茂府，还有。
1: 嗯，
0: 东里的世源金茂府，
1: 嗯，
0: 就兴起了之后呢，我因为我对于客户的需求还是比较想去抓透的，
1: 嗯，
0: 所以很多客户在跟我聊这个，关于这个金茂府这个系统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过，我就为了去了解这个系统，我特地去崂山金茂府租过两个月的房子，
1: 啊，
0: 我去体验过这个金茂府的系统，
1: 啊，你感觉还是很好的，
0: 对，我体验过之后呢，夏天我去住了一下，我体验过之后发现。这个系统确实很让人舒服，空调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感觉就是，空调会让人感觉就是，它会有一个凉热的一个转换，
1: 嗯，
0: 凉热的一个转换会极冷极热的这么一个转换，而且有时候会风直吹着身体会不舒服，
1: 嗯，
0: 而恒温系统住宅这个东西呢，就会让你的整个的只要一进家里，它是让你的温度慢慢的去平衡到你身体的一个舒适温度。
1: 更自然的一个状态，
0: 对，很自然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而且没有一种风直吹的那个感觉，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舒服的。
1: 嗯，那这样子，你比如说，哎，我突然想到，你不说他们都在海尔上班，那海尔海上府的海尔那几个盘呢？
0: 海上府现在没有特别性价比高的房子，海上府的话，现在它只有一些大面积的房子了，
1: 啊，
0: 像洋房，而高层产品呢，只有顶底房源，我是觉得性价比不高，
1: 嗯，
0: 但是它也可以蹲一蹲二手，蹲一蹲二手房。
1: 嗯，
0: 如果说海上府有性价比高的二手房，也可以考虑。但是我还是从这两个小区里面论品质来说，
1: 嗯，
0: 我还是觉得军医金茂府会更好一些。
1: 那他们两个学校呢？好像海尔海上府的学校跟军医这个是一样的吗？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海上府的学校要更优，
1: 对吧？
0: 海上府的话是青岛二中附属实验学校，
1: 对。
0: 而军医金茂府呢是58中附属实验学校，
1: 对。好的，那这位朋友真的，你可以就是海尔的跟这个金茂府，你可以比较一下。你有具体的纠结，因为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还是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们经常说，我们抱着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啊，大家每个人的需求点都不一样。就你比如说海尔海上府，它可能呢就是学校您更方便。是吧？然后你，但是如果说，哎，你喜欢这个科技系统，那就金茂府。然后你也不在意，就是还根据你的需求，你可以线下随时联系小五。小五，你说一下你电话。
0: 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啊，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
1: 嗯，大家也可以随时联系啊，现在也可以加小五的微信啊。就是这，就是大家可能买房子，确实你越聊可能越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经常说嘛，我们经常可能就是大家在自己的预算范围之内，肯定还想要个各方面符合自己的，那么需要深入的聊啊。来，大家有问题随时可以联系小五，现在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 88992921，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他说：“小五经理好，他说我想考虑买一个婚房，总预算呢是在300万以内，也不是不想要期房，有没有合适的推荐？想考虑地铁沿线的，比较看重的点是采光通风，视野要好一点的。”小五，嗯，
0: 300万预算，那他其实没有，他们就是对于区域没有，
1: 没有说具体的区域啊，就是要地铁沿线，
0: 地铁沿线300万以内，如果想要采光好一些的。如果对于区域没有划分的话，那我比较推荐您，如果想住着舒服，现在在青岛来说买房，很多如果说首先是考虑自身的居住体验感的话，那肯定首选就是东里板块。
1: 嗯，
0: 因为东里板块的话，就是对于咱们的一个居住体验就非常的高，因为产品都是以小高层洋房为主，而且大部分的楼间距各方面其实都很宽的。那这样的话，我给您推荐一个小区叫青山湖岸。
1: 啊，青山湖岸啊，对，这个在地铁沿
0: 线。这个小区的话，对这个小区的话是靠近地铁2号线的华楼山路站。
1: 嗯，

0: 自己步行拿手机走过这一段路，从地铁站出来的话大概到小区是5分28秒，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间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然后现在的话300万以内的预算你完全可以去挑，无论是128平的房子还是说135平的房子，总价都是在300万以内。你像128平的话总价是在260万270万左右，135平的是在290万左右，不过是毛坯房。你如果想300万以内包含装修下来的话，那我推荐你去买128平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小区是一个毛坯，但是性价比高。高在哪儿呢？它这个小区是一个临东滩的一个小区，就是它的得房率比较高。小区的透内面，房子的透内面积再加上门口的电梯厅，其实是可以达到临东滩的一个标准的。而且小区整体的户型也比较好啊，南北通透，做了一个套餐的大宽厅。
1: 嗯，
0: 而且平常可以看湖景，小区下楼遛弯散步都比较方便。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小区非常符合就是居住这个角度。
1: 嗯，
0: 它从人文角度去出发，真的是照顾了咱们就是买房想考虑的闹中取静的那种感觉。
1: 好，那这个小区一个是比较适合它了，在东丽板块。要说它的劣势你也给说一下。
0: 劣势呢，我可能觉得这个小区的品质，就是小区的一个物业和开发商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
1: 嗯，
0: 开发商的话是咱们的天一人和中心建安。
1: 嗯，
0: 中心建安的话是一个承建商。
1: 嗯，
0: 然后天一人和呢是个青岛陈阳那边本土的一个开发商。天一人和呢在青岛的口碑呢，说实话啊，没有那么的好。
1: 嗯，
0: 但这个小区呢，整体的一个给人的感觉就是相对比较中规中矩。
1: 嗯，
0: 就是物业服务呢也有，也到位。然后呢，小区整体的绿化率呢做得也还不错。
1: 嗯，
0: 但是它就没有现在很多人买房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会所呀，
1: 嗯，
0: 管家式服务呀这种的没有。就这个小区没有会所，也没有这种管家式服务。
1: 好的，这是它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劣势一点的。另外可能有一些人会介意它那个地势好像是比较是一个洼地是吧？
0: 对，对，周老师这个还是比较清楚啊。它这个地势的话是一个南高北低的一个地势。
1: 嗯，
0: 啊，就是它整个南边是高的，北边是低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小区的南边是下耳山。
1: 嗯，
0: 它是从下耳山下去的。
1: 哦，
0: 所以它整体属于是个洼地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但是它隔壁有个老鸭梨水库。
1: 嗯，
0: 之前还有客户问到我说，你旁边就是水库，那绿化又高，会不会蚊子比较多？
1: 嗯，
0: 有些客户可能会问到，就关于东里这边绿化多吗？绿化高。
1: 嗯，
0: 包括以前卖森林公园的时候，当时森林公园绿化不也高吗？就很多人也问过这个问题。
1: 嗯，
0: 但我觉得这是无法避免的。你想要小区环境好，那这些点肯定都是要有的。
1: 所有的事物都有两面性啊，就是这样啊。来，这位朋友，如果说刚好说的这些劣势，我为什么一再说每个房产，我们既要说优势，也要说劣势？就是劣势，如果你不介意，那就这个挺合适你的了啊，好吧？那如果说地铁一线除了它，还有没有别的呢？别的区域有没有？
0: 如果说东丽板块来说是你可以去考虑的。
1: 嗯，
0: 然后其他区域呢也想去做个对比。
1: 嗯，
0: 那我觉得说市北区，
1: 对，
0: 你可以去重点去关注一个楼盘，但这个楼盘是比较小众的。
1: 嗯，
0: 它有优势也有劣势啊。相对于很多的客户来说，可能对它的劣势呢还不太能接受，但我觉得这个楼盘比较小众，可以去作为一个参考。这个小区是哪儿呢？清江路板块的一个叫华新园央和府。
1: 啊，华新园央和府啊。
0: 对，这个楼盘是相对比较小众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可以去做一个关注。
1: 那
0: 总价300万，你可以去在这个小区去买到一套115平的一个精装修的一个现房。
1: 嗯，
0: 全天采光。
1: 哦，
0: 因为刚才我听他说到了，就是想考虑视野好，想考虑需求这方面，
1: 采光通风也好。
0: 这目前在售的这个二号楼是全天采光。
1: 嗯，
0: 你300万可以270-280万就能买到24楼以上115平全天采光无敌视野的这么一个小区。
1: 嗯，
0: 而且步行到地铁口的话800米。
1: 嗯，
0: 我觉得算是一个不近不远的一个距离吧，800米的一个距离。然后精装修，而且也是做了一梯一户的这么一个产品。
1: 嗯，
0: 视野好的时候，就天气好的时候，甚至都能看到五四广场的灯光秀。
1: 哦，好，哦，好吧。
0: 哦，
1: 那它的劣势你也给说一下。
0: 劣势就在于开发商确实是比较小的。华新园是作为青岛本土的一个开发商，他就在市北，总部就在市北，就是本土的开发商，他是专门去就是经常去帮一些就是政府一些去做一些拆迁房改造、回购，加上一些安置房的这些的。所以说他整体的物业水平呢，还有整体的小区的品质呢，确实没有那么的高，就是相对于品质可能比较低，但是他作为买房来说相对比较安稳，因为它毕竟是个现房了。
1: 现房了，嗯，
0: 啊，毕竟是个现房，自己住啊。对于你如果说真的对于小区品质，对于各方面来说要求没有那么的高的话，那这个小区我觉得是可以考虑。
1: 对，我为什么要说再说一下？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东里太偏了啊，有些朋友现在
0: 对
1: 就是还不愿意离开。

0: 南市北，那市北这个央和府，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如果还纠结，你再记一下小五的电话。小五，你再说一下你电话。
1: 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
0: 嗯。
1: 我手机号再跟大家说一下，微信同号，微信名叫小五说房。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加我，手机号是153-454-2-6870。
0: 嗯，好的。好，来看一下大家如果有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您方便的话可以直接拨打，好吧啊。如果不方便，那您就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0: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来，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老师，预算呢60-70万，想在市区买一个小套一自己住，有没有推荐？刚毕业啊。好的，刚毕业买个60-70万的小套一，小五，你给搜罗一下哪里有合适的。
1: 其实如果说他跟学生家卖个小套一，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如果他是男生还是女士啊，男生还是女生，其实这个还是有一定有不一样的一个选择性的。如果说是女生的话，那我
0: 啊，女生呢，
1: 如果说女生，我建议她可以买一个小公寓。
0: 嗯，
1: 如果是女生，我就建议买个小公寓，在她上班的就近的地方附近，或者买一个地铁口的一个小公寓啊，或者说是 loft 这种产品，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女生嘛，其实没有说以后的一个是要换房成家的这种压力
0: 啊。
1: 其实买个这种小公寓的话，对，买个小公寓自己住是吧 ？loft 也能满足，其实很多女生都有一个小 loft 梦嘛。
0: 对，
1: 就是上下两层，然后装修一下，装修好一点，平常拍照也出片啊，自己在家里面住着也舒服。住个 loft 的非常好啊，在这个上班的，
0: 以后结婚也可以作为婚前财产，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对。
0: 那男士不也一样吗？那你男士
1: 不用，但是呢，在这边地段毕竟是市南啊，位置呢可能确实是比新湾里是要好一点的。但这个小区的劣势呢，就在于如果说你考虑买小区南边的楼座的话，是前面有一栋100米的写字楼，是要挡你整个小区南边几栋楼大部分的一个采光的，就上午是没有采光的，你得下午才有采光。然后呢，小区北边临着那个交林高架，东边是山东路，就整个这个小区呢周边比较拥挤。
0: 嗯，
1: 我听了不少人，不少就是客户跟我反映，就是意思是住在这儿感觉太憋屈了
0: 啊，
1: 就是太憋屈了，太挤了。
0: 采光受影响的话确实是，
1: 就太憋屈太挤了。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位置呢毕竟有它的优势，它属于市南，它属于它是市南老地铁入户的这么一个小区。
0: 嗯，
1: 楼下就是地铁8号线。
0: 嗯，
1: 然后呢小区还是镇江路小学的一个学区
0: 啊，
1: 就整个小区的它的硬件设施确实很不错。
0: 嗯，
1: 但是它的可能居住体验感上来说可能确实是比较差。
0: 嗯，那青云万里呢？
1: 青云万里这个小区呢就属于是居住体验感比较好，但它的硬件设施没有那么的好。就是它小区确实是步行5分钟可以到达3号线跟4号线的一个换乘站。然后小区北边呢就是抚顺路批发市场，南边呢就是靠着咱们市北 CBD， 就整体的硬件设施呢确实比可能相对来说比中华乐府要差一点，但是它的软件就是它的小区整体的居住舒适度要高一些，因为小区是小高层和洋房的一个搭配，整体的一个密度比较低，住起来的居住起来比较安静。我认为这一点是比青云万里要比中华乐府要优势的，这一点就是可以从这两个小区来说，你可以做个对比。如果你更比较倾向于居住，对于硬件设施没有那么高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觉得青云万里是你更大的一个首选。
0: 对，
1: 当然，如果中华乐府的硬件设施就是那几项硬件更吸引你，那我觉得你对于居住方面没有那么高的要求的话，那这个小区完全没有问题。
0: 嗯，这个还真的是值得纠结一下。那这位朋友，如果说你也是详细的在想细聊，你也可以记一下小五的电话。小五，你再说一下你电话啊。
1: 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我微信同号。
0: 153-454-2-6870啊，大家你仔细的聊吧，因为这个我听起来是，如果让我个人推荐的话，我可能更愿意推荐青云万里了。但是因为每个人需求不一样，你可以再详细的聊聊。好吧，来，这位朋友说，老师，芳华地这个小区后面还会降价吗？芳华地是不是已经卖完了？他说200万以内。
1: 剩的房源。高层还有，
0: 啊，好，
1: 小高

0: 的，对，高层还有，小高层的话应该没有几套了、
1: 嗯、
0: 现在这个小区已经完全没有竞争力了。
1: 他说200万以内预算考虑个二号地铁沿线的，怕买了之后赔，感觉周边很一般。那现在芳华地的高层你推荐吗？
0: 芳华地的高层的话，如果说是200万以内的预算买高层，那我觉得芳华地这个小区还是可以的啊。当然我说的这200万以内的预算，完全就是你只能预算是在180-190万，
1: 嗯，
0: 然后你买个芳华地的高层啊，买个100平的带车位，
1: 嗯，带车位
0: 100平带车位，我觉得180万190万左右这个价格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当然呢，如果说这个价格有浮动，就看您是不是非得要地铁这个情况，
1: 嗯。
0: 如果说地铁这个需求呢不是那么的硬性，
1: 嗯，
0: 且预算是可以浮动的，
1: 嗯，
0: 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210万，
1: 嗯，
0: 关注一下现在东里非常热门的永续森宇，
1: 永续森宇这个是吧？
0: 对，就
1: 是
0: 森林公园
1: 多远？
0: 地铁挺远。
1: 哦，他在森林公园，那估计这位朋友不行，他要二号，而且还就要二号线地铁的沿线。那二号线地铁的沿线，除了芳华地200万以内，还有别的推荐吗？
0: 还有一个小区相对比较一般，但是呢，这个小区的生活比较方便，
1: 嗯，
0: 它比芳华地周边设施配套更全，而且住着要更舒服，但是小区品质呢，可能没有芳华地高。这个小区叫什么呢？叫上流合院。
1: 上流合院，对，
0: 上流合院这个小区，就这个小区呢，整体比较一般，因为它里面呢是它之前是上流家村的这么一个就是回迁的一个开发商，然后来建的，小区里面呢有一点开发商，有一点回迁房，但是不多，这个小区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四个门，北门、南门、西门、东门四个门对应它的四个配套，
1: 是吗？
0: 啊，
1: 地铁。
0: 北门就是地铁，北门就是学校，西门就是商业。像这个刚这位朋友也聊到了，他觉得芳华地的周边比较一般嘛，因为芳华地周边确实比较一般，他西边就是一个热电厂，
1: 对，
0: 还没有拆，没有待拆迁的，北边是一个物流的集散地，东边是一片空地，南边是一片产业园，还没有建完，就是整个周边来说看起来面貌确实是比较一般，但是呢，你如果是能接受这一点，这两个小区从小区的整体的品质跟户型角度来看和地铁的通勤距离，我觉得都是芳华地要更优一点的，但是它确实对小区周边的比较有那么一点的，就是比较有一点的影响，就比较觉得不舒服嘛。
1: 对，
0: 那我觉得咱自己住着更方便，各方面来说，那我觉得上林合院也不。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劳山921，这里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好了，来，接下来呢，开启我们今晚的晚高峰，大家呢可以通过您手中的电话拨打8899-0921和8899-2921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我们也照样不设任何的限制，只要呢此刻呢您没有在开车，坐在副驾驶或者后排都可以来参与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接下来请进到的是热线当中的朋友了。第一位一号线61号群的
3: 七七七七七七七，
2: 你好。
6: 啊，你好。
3: 七七七，今天下班比较早啊。
6: 还好吧，基本上都是5点下班。
2: 哦哟，
3: 那今天来的比较早，来、准备好了吗？
6: 好，准备好了，
2: 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
3: 请问，在我国六大古都中，建都最早的是哪座城市呢？
6: 西安。
3: 哎，没错。第二题，
2: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列宁格勒和彼得格勒都是哪个城市曾经的旧称呢？
6: 莫斯科。
2: 莫斯科吗？
6: 那不知道。
2: 列宁格勒和彼得格勒呢，是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曾经的旧称。
5: 错了。
2: 好了
3: 吧，
2: 再见了，
3: 拜拜。
6: 拜拜。
2: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您好，二号线下班好，
3: 63号群忠实粉丝。
2: 哎，您好，
7: 下班好，伟超大葱。
3: 哎，晚上好，忠实粉丝下班了吗？
7: 啊，下班了，
3: 下班了。好，
2: 这位忠实粉丝，看看答题如何啊？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请问“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出自于哪一位的诗人？
7: 元稹。
2: 元稹吗？
7: 李商隐。
2: 到底是谁？
7: 李商隐。
2: 嘿，是李商隐啊。
3: 第二题，2004年夏季奥运会是在哪个城市举办的呢？
7: 2004年
2: 。
7: 雅典奥运会。
3: 哎，没错，是雅典。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7: 啊，继续。
2: 好嘞，来，接下来是第三题，请听好。请问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是出自于哪部作品？
7: 别董大。
2: 别董大，非常经典的送别诗啊。来，18.88元到手，下一题38.88元继续吗？
7: 不继续了。
3: 收手啦。不往下冲啦。好吧，那就这样。知道领红包哈。
7: 知道。
3: 好嘞，拜拜。
7: 谢谢，拜拜。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高先生。您好，下班快乐。
8: 下班快乐，主持人好。
3: 哎，高先生您好。高
2: 先生
3: 在哪儿呢？
8: 这在什么，这应该叫唐河路吧。
2: 叫什么路？
8: 唐河路
2: 在
3: 哪个区啊？
8: 不是，这应该就是在湖岛这块。
2: 湖岛啊？
8: 湖岛这块，对，四方湖岛这块啊。
2: 没去过。
3: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好吧，来，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听好。
3: 请问美国的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之后啊，他说了一句话，说个人的一小步，下一句是什么呀？
8: 人类的一大步。
3: 没错。
2: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天街小雨润如酥，下一句是？
8: 这个不知道呀。
2: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3: 嗯， 好吧，拜拜。
8: 好嘞，拜拜。
2: 好，拜拜。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目前电话空置，也就是说此刻您如果想参与的话是能够拨打进来的啊。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反映说今天呢可能信号不太好啊。
3: 嗯，
2: 哎，这针对于这个信号的一个问题啊，只能说我也真的是
3: 无能为力。因为我们也一直在问技术嘛，说什么时候能修好呀，然后他给了我们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最快是九月中下旬是吧，啊，九月底，最慢的话是
2: 明年。
3: 是的，我们也很无力啊朋友们，所以也没有办法。哎，很多听众，
2: 那个时候我都老了。
3: 是的，好，我们热线继续给大家开通啊，88990921和88992921。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3: 76号群，肥冷脆。
2: 哎，你好，
9: 下班快乐，主持人。
3: 下班快乐，
2: 准备好了吗，赵美女？
9: 啊，准备好了。
3: 你也有两副马甲呀？
9: 来，就这两个。
3: 第一题，请听好。
2: 第一题，请问零落成泥碾作尘，下一句是
9: 只有香如故。
2: 只有香如故。
3: 第二题，请问在千字文当中啊，战国四大名将排在首位的是哪一位将领？
9: 白起。蒙恬。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好，继续吗？
9: 不继续了。
3: 收手啦。
9: 收手了，收手了，见好就收吧。
3: 可以，没问题。
2: 好的，感谢参与啊，
3: 拜拜。
9: 好，再见。
2: 拜拜，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48号群的平淡，你好。
10: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3: 平淡，晚上好。
10: 晚上好。
3: 来吧，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被称作五言长城的唐代诗人，他是谁？他特别擅长五言诗，所以呢人们称他为五言长城。他是唐代的，叫刘长卿。
5: 时间到。
3: 好吧，拜拜。
2: 来，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三号线75号群 Mr. A。
2: 哎，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好。
3: 你好，你今天来的也很早啊。
11: 是，我今天打第一个电话就打进来了。
3: 运气不错。
2: 很巧啊。
11: 对，但是我早高峰的时候，昨天应该有20个吧。但我今天早高峰的时候打了80多个都打不进去。
2: 因为
3: 早高峰
2: 开的线比较少。
3: 对，只有两路线。
2: 我们开3路，比他们多一路线啊。
11: 而
2: 且早上参与的人也会比较的少一点，因为
11: 我以为
2: 设置的规则是这样的啊。
3: 好，准备好了吗？
11: 我还有一个我要反映的问题，就是其实大家可以用 APP 来听，因为 APP 是绝对没有那个杂音，
2: 就不受
11: 什么都没有。
2: 对，不受网络的限制哈。但是很多人为什么会选择调频广播收听，就是因为方便。
3: 是，有的人的车上没有那个 APP 软件，就比较麻烦。
11: 对，是的。
2: 好了，
3: 好吧，
2: 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2: 来，加油，第一题听题了。
3: 第一题，请问明察君山银针是产于哪一片湖泊呢？
11: 君山银针是太湖。
3: 不是太湖，你再蒙一个。还有什么湖？正确答案是洞庭湖。
5: 时间到。
11: 好，君山银针。
3: 是的。
11: 谢谢。
3: 好吧，拜拜。
11: 下周见，拜拜。
3: 下周见。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下一位朋友，大卤蛋。
12: 没挑大葱，财神节好呀。
3: 哎呦，对，今天财神节，财神节快乐啊。你的声音怎么又这么小？
12: 啊，小吗？
3: 有一点点。来吧，我们赶紧答题。第一题，请问名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最早是出自于哪一部典籍？
12: 张载的什么东西来着？
3: 什么典籍？三个字儿。
12: 忘记了。
3: 叫
12: 《
3: 静思录》。
5: 错了。
3: 好吧，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一号线刘。

0: 刘美女，下班好。
1: 你好，
2: 下班好，主持人。
1: 嗯，你
0: 好，
1: 刘美女在哪里？
2: 嗯，在回家的路上。
1: 啊，回家的路上在哪里？
2: 嗯，在环湾。
1: 环湾啊，环湾目前收听我们广播是正常的吗？
2: 嗯，还挺清楚的。
1: 挺清楚的啊。
0: 嗯。
1: 有朋友说，像什么燕儿岛路、香港中路、南京路、鞍山路，一路都听不着啊。
0: 听得很难受，是不是？滋滋啦啦、磕磕绊绊的。好吧，我们每天都在反应。
1: 还有这个什么高架桥信号也不好，回声特别大。
0: 嗯。哎，没办法了，来吧，刘美女，我们准备。第一题，请问有神龙之国之称并全面禁烟的亚洲国家是哪个呢？
2: 新加坡。
0: 不是新加坡。
2: 马来西亚、印尼。
0: 也不对。神龙之国，正确答案叫不丹。

0: 第一题，请问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说的谁呀？
1: 不知道。
0: 说谁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1: 哎呀，是谁？
0: 是杜甫，他说他自己，
2: 他夸自己。
0: 他说我可太牛了，
2: 自己夸自己。
0: 我既有学识又有文采。
1: 还有那个，我一直以为是我车不好了，我听不到广播，原来是你们的信号不好。
0: 你在哪里啊？
2: 他已经到家了。
0: 在黄岛啊。
1: 对对对，
0: 那黄岛确实有点太远了，因为我们现在用的备用发射塔在城阳丹山，所以从城阳发到丹山呢，发到黄岛呢，确实有点远啊。
1: 对，我还以为是我的车不好。
0: 主要是我们现在这个发射塔呢，它也不高。大家平时路过的时候呢，也发现啊，这个真的，因为青岛呢是一个山比较多的一个城市，
2: 对，
0: 那每一道山呢，它会极大的影响信号，就是本来是可以发过去的，但是
2: 容易被盖住，
0: 因为一座山至少削减50%，所以削到这个黄岛的话呢，哎呀，
2: 可能就听不着了。所以说，大家如果现在能用 APP 听，就先暂时用 APP 听，等我们修好了也会告诉大家的，好吧？感谢参与啊，拜拜，
0: 再见，拜拜。
2: 另外呢，现在也是入秋了嘛，所以天气也变得干燥，很多人都会出现嗓子比较干痒或者上火、口干舌燥的情况，尤其是现在开学季，我们的听众有很多老师嘛，天天讲课啊，或者长时间用嗓子也是比较的辛苦。再比如说呢，你像我们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换季就容易咳嗽的老人小孩，再加上如果您平时喝水比较少，咽喉经常会不舒服的朋友，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于梨花猫的一款秋梨膏。恰逢马上9月10号也是教师节了，所以建议啊，所有的老师们也可以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保护一下自己的嗓子。那今天的这个秋梨膏呢，也是品牌自营3000余亩，来自于安徽70多年树龄的古树梨园。所以说无论是从种植到采摘还是到熬制，整个过程我们全都是自己把控的。
0: 是的，大家在选择梨膏的时候呢，首选会选安徽砀山的梨啊。那我们这款呢就是安徽砀山的，而且呢用的是30斤新鲜的头茶酥梨才能够熬出1斤梨膏，所以一瓶相当于有16枚的酥梨。而且配料表只有砀山酥梨，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成品呢是通过那种琥珀色，而且呢挂壁特别的醇厚，口感呢喝起来也是清甜温润的，不腻也不齁，嗓子干痒不适，在这个时候特别是秋天喝一点是真正好的。一勺的梨膏加温水8秒钟就能够泡出一杯清甜的炖梨汤，而且呢可以滋润我们的喉咙，特别适合节奏紧凑的老师们日常养护，和平时呢嗓子容易干的像老人啊，以及像我们这种主持人啊用嗓比较多的一些朋友们，或者销售啊，是不是大家平时这个卖自己的产品也挺辛苦的，对吧？
2: 没错，用嗓比较多嘛。
0: 对，而且呢他们呢厂家哈已经是连续5年销量呢都在全国的梨膏当中排名前列，它在整个的行业当中呢起草了标准的1号，就是他们是以他们来起草的一个标准的，累计呢卖过了超过2000万瓶，像喜茶、奈雪、海底捞啊这些品牌跟他们家都有合作。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呢，听好了啊，如果您自己喝买普通包装就好了，普通包装58块
2: 一盒，
0: 一盒，
2: 嗯，
0: 然后如果呢你要买礼盒装，礼盒呢是68块，
2: 贵10块钱。
0: 那礼盒呢3套呢是136块。那么礼盒里面呢会有礼袋、有钛金勺，还有贺卡，买来送人是比较合适的。那平时大家如果自己喝的话呢，就买这个58的就可以了啊。
2: 嗯，好，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一个字
0: 梨
2: 啊，回复梨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2号线牛先生，久等啦。
0: 你好，
5: 主持人，下班好。
2: 哎，下班好，牛先生。
0: 哎，你好，你好，
2: 牛先生。平时说话的时候多不多啊？
5: 不
2: 怎么说话，都靠手机交流。
5: 我最近就是嗓子不舒服。
2: 那你得喝点梨膏了。
0: 而且我们到手58块钱不是一瓶啊，58块钱到手是3瓶啊。
2: 是的。
5: 可以，
2: 能喝好一阵儿，
0: 划算的哈。
5: 好，
0: 好，来吧，加油！第一题，请听题。
2: 第一题，请问传统。

0: 服饰的旗袍是根据哪个民族的服饰改良的呢？
1: 蒙古族。
0: 蒙古族吗？它是根据蒙古族改良的吗？哦，正确答案是满族。
1: 哦，满族，对
0: 对对对对对，满族。赶紧买点梨膏补补吧，拜拜。
1: 好好好。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3: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下班快乐。
0: 62号群，差三岁。
3: 你好。
4: 下班好，北朝大葱。
0: 差三岁怎么有点咳嗽？你也得需要点梨膏。
4: 好，我旁边我老公咳嗽，给他买点。
0: 哎，可以啊，到手三瓶，
3: 哎，
0: 你俩都能
3: 喝。其实男生也比较合适啊，男生合适是什么？因为有很多男生抽烟嘛。
0: 嗯，对对对。
3: 这个梨膏就是润肺的嘛，对吧？嗯。所以这个时候买真的非常的不错哈。来，加油，第一题听题了。
0: 第一题，请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哪一位圣人提出来的呢？嗯，
4: 孔子。
0: 没错。第二题，
3: 第二题，请问春风十里扬州路出自于哪位诗人的笔下？
4: 柳宗元。
3: 柳宗元不对。
2: 啊哦，
3: 春风十里扬州路也不是李白。
0: 嗯，
4: 杜甫。
3: 是杜牧。
0: 杜牧，全蒙一遍。好嘞，感谢参与哦，拜
3: 拜。
0: 拜
3: 拜。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3: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欢迎一下三号线。
0: 你好，杜先生，晚上好。杜先生，
3: 你好，杜先生好。
5: 是我吗？
0: 7000尾号，是你吧？
5: 啊，对对对。
3: 啊，杜先生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吗？
5: 啊，打过两次。
3: 打过两次哦，但是目前战绩为零。
5: 对，
0: 今天有没有信心？
5: 啊、有。
0: 好，
3: 好嘞，加油啊！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请问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是出自于哪一首诗？
5: 9月9日忆三农兄弟。
3: 哎，没错。
0: 第二题，请问中国最长的火车，它主要运送的是什么货物呀？
5: 煤。
0: 哎呦，挺厉害，继续吗？
5: 啊，继续呗。
0: 好嘞，
3: 下一题是18.88元，答对了拿走红包，答错了红包清零啊。
0: 嗯，
5: 好的。
0: 来，第三题。第三题，请问被恩格斯称之为人类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进步变革，是说的哪一个历史事件呢？
5: 工业革命吗？
0: 不是。
2: 啊哦，
0: 最伟大的进步变革。正确答案是文艺复兴。
5: 哦，好吧，
0: 好吧，下次再来哦。嗯，拜拜，
5: 拜拜。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薛美女，下班好。
6: 下班好，主持人好。
0: 薛美女在哪里呢？
6: 哦，我现在在回家路上。
0: 啊。回家的路上，让我猜一猜哈。青岛这么大，你应该在哪条路上呢？
6: 回去路高架。
0: 哦，那你是用广播听的我们节目吗？
6: 用手机。
0: 哦，信号也是有一点点问题，是不是？
6: 嗯，有点卡。
0: 来，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12生肖当中啊，哪个属相可以用地支中的辰来表示？
6: 辰虎，虎。辰龙，辰龙，辰龙，辰龙。
0: 对，正确答案是龙。来，第二题。
3: 第二题，请问在我国古代唐代的诗人当中，谁被称为诗豪？
6: 王维、李白、居易、杜甫、杜牧。
3: 一个不对。
6: 李白。
0: 你倒是蒙的挺多，一个都没蒙对。正确答案是，
3: 正确答案呢叫刘禹锡。
2: 错了，
6: 好嘞，好嘞。
0: 嗯，好吧，拜拜，
6: 拜拜。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下一位朋友，一号线张美女，你好，张美女。
3: 嗯，
0: 张美女，嗨。
3: 张美女的信号跟我们台的信号一样很差，
0: 差不多。哎呦，我的天哪，杂音太重了！来，下一位，3号线77号群，王先生，你好。
7: 你好，晚上好，两位主持人。
0: 哎，王先生好，王先生您在哪儿呢？
7: 我现在在胶州。
3: 胶州，胶州能听到我们节目吗？
7: 刚才有一点杂音，但是还是平时还是挺清楚的。
3: 嗯，反正今天确实信号不好啊。
0: 是，很多朋友都跟我们反映了。好吧，那我们就答题吧。第一题，请问按照顺序啊，十二生肖中最后三个一共有多少条腿儿？
7: 十条。
0: 哎，十条，没错。第二题。
3: 第二题，请问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是什么？
7: 《清明要术》。
2: 啊哦。
3: 不对。
0: 不对。
3: 对
0: 了，
3: 对
0: 了，对了，
2: 回答正确。
0: 恭喜你，继续吗？
7: 继续吧。
0: 好，来第三题，请听好。第三题，请问三阶魔方的上帝之数是多少呢？
7: 五。
2: 啊哦，
0: 这么少吗？上帝之数其实就指的是还原一个任意打乱的魔方所需要走的最少的步数是几步。
7: 啊，这个不清楚。
0: 对，
3: 不会玩魔方。
7: 会玩
3: 啊。会啊，会玩魔方的人很厉害，因为我从小到大都不会玩魔方。
0: 我也不会，
3: 我就感觉我好像别人这怎么就这个这儿这转一转它就好了，然后我就怎么转都它转不回来。
0: 是有规律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20啊。
7: 好的，
0: 二十
7: 步，
3: 拜拜，
0: 好吧，拜拜。
3: 然后我在有一些短视频当中看到那些小朋友，那真的
0: 非常牛，包括说有那种两个小朋友打配合的，就给你5秒钟时间，你们俩交流，然后两只手拨楞2秒钟直接还原，我都惊呆了。
3: 然后我以前也买过魔方，我真的有一段时间买过魔方，然后为了还原它，在手机上下了个 APP 叫魔方还原。
0: 然后学会了吗？
3: 他就会把你的每一个面拍照给他。然后
0: 他
3: 就会自己那种识别，
0: 帮你分析，
3: 然后会告诉你左右左三上下前后，然后你就跟着他的这个节奏，你就能还原。
0: 那我也搞不清楚规则，
3: 对，我也不知道规则是什么，但是能还原。
0: 对，我最多一次就是还原了一个面儿，然后剩下的面我就不动了，我就把那个魔方摆出来，就摆在我还原的那一面上。
3: 好了，算了，下了别说了，这种没脑子的事情，我们俩就不要再大肆宣扬了。
0: 现在这个魔方出的各种各样的，奇形怪状的，有的还是那种不规则型的，所以我现在佩服，特别佩服现在
3: 小朋友。我那四方的都玩不明白，那三角形的我更玩不明白。
0: 那溜溜球你会吗？
3: 溜溜球简单呀。
0: 啊，你会玩那种花样？
3: 啊，那个简单呀，那个会啊。那个我记得前几年
0: 来回甩甩几下，
3: 你没来的时候我们还有，我们办公室还有一个，我们老玩。
0: 好吧，这个我也玩不明白，
3: 现在可能这个年纪大了也过了玩溜溜球的年纪。
0: 好吧好吧，
3: 来我们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呢大家可以在半点之后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各位一会儿再继续拨打电话吧。
8: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欢迎各位有缘听见我们节目的朋友哈。
3: 是的，因为今天信号可能确实有点点问题，所以说有条件的家人们可以暂时用手机听一下，很抱歉，我们也无能为力呀、啊。我们已经反应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就只能这样了。
2: 我跟我们技术部反映了，然后他们也给我反馈了，说正常。我真想帮帮打他们两拳。
3: 伟超现在巴不得冲到那个信号塔去稍微掰一掰那个信号收声机。我们也没办法，所以说朋友们是多担待一下了，好吧。来，今天呢是没有任何的限制，所以说所有的小伙伴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参与进来。我们的热线依旧是88990921和88992921。如果说您不在开车，您是坐在副驾或者后排的小伙伴，那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参与进来。
2: 能听见就是缘。
4: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二号线25号群的姚先生，你好。
5: 你好，伟超。你好，大涛。
3: 哎，姚先生，您
2: 在
3: 哪里？
2: 哪里的朋友？
5: 嗯。啊，我到家了。
2: 啊，到家了。您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市北的朋友。
2: 市北的朋友，市北的朋友，今天
3: 信号如何？
2: 在回家路上
5: 挺好。
2: 啊。
3: 他说挺好，
5: 挺好的。
3: 看来真的是每个区域不知道，每个区域都不一样。哎呀，好吧，来，准备好了吗，姚先生？
5: 准备好了。
3: 嗯，
5: 大头。
3: 第一题，请问东楚大白菜是我国百姓冬天消费菜的主力啊？那这种情况呢，是从哪个朝代开始的？
5: 汉朝吗？
3: 不是汉朝。
5: 唐朝。
3: 也不是。
5: 哦。
3: 正确答案是宋。对呀，是宋朝。
4: 时间到。
3: 对，宋朝开始东楚大白菜了。
2: 好了，再见，拜
3: 拜。
2: 拜。好了，朋友们，继续为您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各位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今天呢，可能有一些地方收不到信号，所以今天可能相对来说好打一点。
3: 嗯，对。好了，我们的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88990921和88992921。
0: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吧。来，一号线，你好，下班好，
3: 杜先生，晚上好。
6: 晚上好，
2: 晚上好，
6: 大东。
3: 哎，你好，杜先生好。
2: 杜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6: 我是李沧的。
2: 李沧的啊，李沧也有朋友说像什么金水路那一边信号不好，您在李沧哪里？
6: 我现在还没有，我正在准备回家的路上。
2: 哦、还没听。
6: 啊，对对对。
3: 直接就打电话了。啊、
2: 没听怎么想起来打电话的？
3: 可能是打电话已经变成了对对对每天的一个必备环节。
2: 是吧？
6: 嗯。
2: 想起来了然后就打一下是吧？
6: 对，正好下班之前准备开车之前打一个。
3: 可以，没问题，
2: 挺好，养成习惯。
3: 对，来，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第一题啊，有一首歌儿唱到“再给我几分钟啊，让我把记忆结成冰”。
6: 两分钟。
3: 哎，没错。第二题。第二题，请问铁观音茶的原产发源地是在中国的哪个省份？
6: 浙江。
3: 浙江吗？
6: 福建。
3: 对，正确答案是福建。
4: 时间到。
6: 好吧，
3: 好吧，下次再来，拜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您好，二号线，下班好。
3: 王先生你好。
7: 你好。
3: 哎，王先生您在哪里啊？
7: 我在市北这边。
2: 市北那边听广播了吗？今天，
3: 嗯，
7: 啊，
2: 刚刚打开收音机了吗？
7: 打开了
2: 啊。然后信号怎么样？正常吗？
7: 正常。
3: 哦，好吧。
7: 稍微有点那种回音啥的，嗯，
2: 回音啊。
7: 就是重复反复会那个重复那个声音。
2: 那我今天不应该主持晚高，我应该在这唱歌啊，自带混响。
3: 对，效果绝对不错。来吧，王先生准备好了吗？
7: 好了。
3: 第一题，请问甲骨文它最早是在哪种物品上发现的？
2: 嗯，
7: 龟壳吧。
2: 嗯，龟壳。来，第二题，请问有一个地理名著叫《水经注》，它的作者是哪位北魏的学者？
7: 不知道。
2: 《水经注》它的作者是，
3: 嗯，
2: 其实以前上初中的时候学过啊。
3: 对，地理课。
2: 郦道元。
3: 是的。
7: 哦，
3: 好吧。
2: 嗯，拜拜。
3: 拜拜。
4: 88999921
8: 电话接通啦！
2: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三号线，下班快乐，
3: 马梅。

0: 女，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嗯，你好，下班快乐。您在哪儿呢？
2: 我现在在即墨。
1: 即墨，即墨信号好吗？
2: 嗯，挺好的。
1: 也没有回音？
2: 嗯，没有吧，刚才没觉得有回
0: 音。一切正常？
2: 嗯，正常。
0: 好，你
1: 是。但相由心生说即墨这边信号直接有回声，再来。
2: 啊？
1: 再来。
0: 有朋友反映说即墨那边有回音，哎，
1: 那我这边的话只能讲一遍，不能讲两遍，因为他可会帮我回复，
0: 对，重复四遍、
2: 啊、
0: 好吧。
2: 好，
0: 准备好了吗，马美女？
2: 嗯，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一个跟斗他可以翻多远？
2: 108000里。
0: 没错。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汤显祖他的代表作明代传奇巅峰之作是什么作品？
2: 牡丹记。
1: 牡丹记。
0: 牡丹什么？
2: 牡丹亭，牡丹亭。
0: 哎呀，
3: 时间到，
0: 太可惜了，一字之差。
1: 嗯，
2: 对对对，就在嘴边了，然后又说错了。
0: 没关系，
1: 下次可以再来啊。
0: 嗯，拜拜。
2: 好的，
1: 好，再见。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好，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你好，下班好。
0: 王美女，你好。
5: 你好。
1: 哎，你好，王美女在哪里？
5: 现在在李沧。刚才在崂山的时候回音特别多，就是那种无限回音的那种。
0: 嗯，
1: 就讲一句话它重复很多次。
5: 对，
0: 我们同事也反映了，说在崂山区周围全是回音，
1: 但是崂山区政府正常。
0: 就很奇怪
1: 啊。然后
5: 我在香港东路宋令路的那个地方回音特别重
1: 啊，说即墨跟听二重奏一样。为什么你们就这么差的信号，你们还依然坚持听我们节目？我们真的你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0: 真是，咱俩今天晚上不能重复。
1: 每个人明天到我们单位来排队领200块钱吧。
5: 哦，
0: 谁罚？谁罚？真的可以吗？
1: 从那个、
0: 红包里出，台长真的允许吗？
1: 不不，从技术部的员工的工资里扣。
0: 我们今天不能重复任何一句话，但凡重复了，变成4重奏、8重奏、16重奏。
1: 来吧，
0: 来吧，
1: 谢谢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一题，听题。
0: 第一题，请问秦始皇兵马俑是在我国的哪个省发掘的？
5: 陕西省。
0: 没错。
1: 好，第二题，请问江郎才尽的主神公他所处的朝代是哪个朝代？
5: 三国。
1: 三国不对。
5: 魏晋南北朝。
1: 哎，答对了，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5: 不继续了。
0: 好，
1: 打了。
5: 嗯，
0: 知道怎么领红包哈。
5: 嗯，知道。
0: 好嘞，
1: 谢谢您的支持哈。就是这么艰难的条件之下，咱还依然拨打电话收听节目。
0: 是的，
1: 感谢感谢，再见。
0: 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二号线。
0: 23号群666666。
1: 哎，你好。
6: 你好你好，韦特大通。
0: 哎，你好。
1: 你好呀，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好的，来，第一题听题了。洛阳纸贵是因为哪位文人他的作品被广为传抄？
6: 左思。
1: 嗯，左思三都赋。第二题。
0: 第二题。第二题，请问世界上公认的第一架实用飞机的发明者是美国的谁呢？
6: 莱特兄弟。
0: 哎，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6: 继续。
1: 继续。好的，来，接下来呢是第三题，18块8毛8，请听好咯。
0: 第三题，请问化妆的人啊比素颜的人更容易招蚊子、是因为大多数化妆品当中都含有哪一种成分呢？
6: 不知道。
1: 我猜一下。
0: 你猜。
1: Six God。
0: 不对，
1: 那含六神花露水呗。要不然怎么驱蚊呢？
0: 正确答案叫硬脂酸。含有硬脂酸、好吧。
6: 好的，
1: 拜拜。
0: 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朋友。有位朋友在后台说我们给大家出的问题都是什么样的。
1: 有朋友说，为什么你们都能听清，我听到的是请问问问问问问问汤显祖祖祖祖祖祖祖的代表祖是什么什么问问问。
0: 真是苦了大家了，所以说今天大家能用手机听就尽量用手机。

0: 手机听吧，也别难为自己的耳朵了。来，下一位朋友，三号线七十号群，目标18.88元。
1: 啊，你好。
2: 你好，大超、伟超，下午好。
1: 下
0: 午好。
1: 你的目标、
0: 哎、有达成过吗？
2: 没有，都达成有38.88元了。
0: 可以，来今天试一试吧。
2: 嗯，好的。
1: 所以哈、啊，很多朋友说，当初叫你们买那个电车，你们不买吧？现在这不就
0: 派上用场了？
1: 电车用的那个完全听得清晰清楚。
0: 好，我们来答题。
1: 来，请听好。嗯，
0: 第一题，请问我们通常说的24史的最后一部是哪个朝代的史书呢？
2: 明朝。
0: 哎，没错。
1: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古代呢有一个词儿叫社稷，这个词儿指代国家，请问社稷分别指代的是什么？
2: 社稷。哦，国家是民生和
1: 社是什么意思？
2: 社是民生？
1: 不对，
0: 不对。
2: 啊，社稷，
1: 嗯，
0: 是什么呢？
2: 农业？
1: 不对，社代表的是土地神，
2: 土地
0: 啊、
1: 哦。然后稷代表的是谷神，
0: 嗯。嗯，
1: 好了，
0: 好了，
2: 谷神，
0: 拜拜。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
1: 那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下班快乐，您好，
0: 王美女好，
1: 您好，
5: 您好，
1: 嗯，您好，王美女在哪里？
5: 你在车上。
1: 哎呀，别答在车上这个答案。
0: 在什么区或者在哪条路？
5: 李康区。
0: 哦，那你有听广播吗？信号怎么样？
5: 嗯，还行。
0: 哦，也是还行，好吧，来，准备好了吗？
5: 嗯。
1: 来，加油哦！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 Showtime 是对上世纪80年代的哪一支美职篮球队的美誉呢？不怎么看篮球，是不是？正确答案是洛杉矶的湖人队。
5: 哦，
0: 好吧，拜拜，
5: 拜拜。
0: 那另外呢，其实现在入秋之后啊，天气变得干燥，包括说很多人呢都会出现嗓子干痒、干咳、上火、口干舌燥，尤其是咱们很多听众呢还是老师嘛，天天讲课，长时间用嗓，对嗓子也是比较难受。再或者说像我们经常熬夜的上班族啊，换季也容易咳嗽，还有一些老人小孩换季的时候啊，也会有嗓子明显的不适。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在后台给大家推荐呢，是来自于我们梨花猫的一款秋梨膏，也是返厂的一款产品了。
1: 对，去年我们卖过啊，当时呢有100多位的朋友呢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下过单。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也继续的推荐给大家，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划算。第一，如果您是自己日常自己来吃的话，您就买58块钱的这个。58块钱到手是3瓶，
0: 没错，
1: 每一瓶是140克。
0: 嗯，
1: 然后呢，如果呢您想要买来送人啊，需要有一个礼盒包装的话，礼盒我们给到您的同时，还会给一个小勺子，然后呢多加10块钱就可以了，68。好，然后呢，如果呢您要买的比较多，买3份，对吧？买3份。
0: 礼盒3套，
1: 对对对，
0: 价格就是136块钱。
1: 136块钱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本买2套的钱，您今天可以买到3套，买2，我们再送你一个，
0: 相当于收到手是3套。
1: 所以哪个最划算呢？
0: 当然是
1: 3套最划算。
0: 对
1: 吧，
0: 马上也教师节、中秋节，各种节日都如约而至了，所以说送人送礼也是比较合适的。
1: 而且主要是梨膏这个时候啊，喝起来呢是润肺的，
0: 嗯，
1: 然后喝起来呢对嗓子特别的舒适，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是送谁都合适嘛。
0: 没错，
1: 我也很开心啊。
0: 点我呢？
1: 嗯，
0: 可以啊。另外呢，一勺梨膏你加一点温水，8秒钟就能泡出一杯清甜的炖梨汤，而且滋润咽喉，特别适合比如说一些节奏紧凑的老师们啊，日常养护，再或者说平时容易嗓子干痒的老人，或者像我们一样平时用嗓比较多的朋友都比较合适啊。另外呢，这个产品呢是来自于我们安徽的砀山70年树龄的古树梨园了，无论是从种植到采摘还是到最后的熬制，我们全链路都是自主把控的，我们没有用外面的梨园，我们全是从源头锁住咱们好梨的品质啊。嗯，
1: 是的，所以一瓶好梨膏可以养护全家人，经常抽烟的朋友，还有呢家里呢有宝宝
0: 的
1: 然后呢经常做饭的妈妈们， 还有呢上班族们，这一款都非常的合适。感兴趣的话，在微信公众号老山九

0: 21的平台当中回复
1: 梨
0: 这一个字儿，回复梨这一个字儿，算一算哪个合适，你买哪个。58到手自己喝很合适，
1: 68
0: 买68就不如买136，是吧？
1: 是的，买两盒送你一盒。
0: 嗯、是的、
1: 啊。好，感兴趣后台回复梨一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啊，有朋友说突然就没有回音了，竟然不习惯了。
1: 听惯了我们的二重奏了，是不是？
0: 就感觉今天伟超和大葱在练魔音神功似的。
1: 委屈大家了，来下一位朋友，二号线殷先生久等了，你好。
4: 主持人好。
1: 哎，殷先生好。
0: 有朋友的这个形容啊，说今天呢感觉伟超和大葱啊在山谷里面拿着村委会古早的大喇叭在直播。
1: 我脑子里已经出画面了。
0: 好个形容啊。
1: 对。咱们俩站在山头拿那个超级回音大喇叭。
0: 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
4: 谁？我啊。
1: 对
4: 啊，我从市南开到市北都正常，但是我车上应该是网络的广播、
0: 哦、
4: 可能无线电的不好，网络的都正常。
0: 嗯，
1: 好吧，
0: 买的电车。
4: 对，
0: 嗯，今天是这个给电车打广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嗯、
1: 开电车的朋友沾着光了。今天
4: 今天的电车专场。
0: 是，真是啊。
1: 嗯，
0: 准备好了吗？
4: 好，来吧。
0: 加油。
1: 请问口条一词啊，作为食物的名称，通常说的是动物的哪一个身体部位？
0: 嗯，口条。
4: 舌头。
1: 哎，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古代的兄弟之间排行最小的会用什么字来形容呢？
4: 妖。
0: 妖
4: 啊。
1: 哦，他说老妖
0: 啊。这样吧，我们给两、啊、就两个选择。
1: 嗯，
0: 很简单。
4: 啊， 行
0: 啊，薄和重，
1: 你选吧。
4: 重。
0: 嗯，重。
4: 我是老大。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嗯，因为选择确实，因为最小的叫法有很多种啊，
1: 对，
0: 那个不局限。好了，来，得到了6块6毛6，要不要继续？
4: 我终于第一次拿到6块6毛6，我不继续。但我有一个问题、
0: 嗯、
4: 我嗓子不舒服，应该吃点什么好？
1: 梨
0: 膏
1: 啊。当然是吃梨膏啊。后台回复梨。
0: 嗯，
1: 58块钱到手3罐。
0: 你太会配合了。
1: 你能喝好久，真的。嗯、
0: 小黄，给他多发5毛钱。
1: 好嘞，那赶紧去领红包吧。
4: 后台回复红包，然后输入6块6毛6，对吧？
1: 对，然后填准确。
0: 你关注了我们公众号崂山921之后呢，然后回复红包两个字，我们会给你一个链接的，那里面会有详细的信息，你就根据那个信息的提示填就行了啊。
4: 好的，
1: 一定得填对了啊，不然找不到你。拜拜，
0: 拜
4: 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非常会打广告的一位朋友，不知道他以为是托。来，下一位朋友，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5: 你好，大鹏、伟超。
1: 刘先生晚上好。刘先生在哪儿呢？
5: 重阳。
1: 重阳信号怎么样啊？
5: 还好。
1: 很好。
0: 大家给我们反馈一下吧，好不好？我们现在刚技术人员应该是调整了一下，
1: 嗯，
0: 然后应该好起来了吧？现在正常了吧？那现在如果是正常的，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回一个正常。如果还有回声，你们再跟我们反馈一下。
1: 对，具体是什么地方？
0: 嗯，谢谢各位支持。就是我们没办法，就有的时候啊，我真的想到怎么说呢？
1: 铁塔上去拨一拨那个。去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0: 明天我就去那个塔上上班。
1: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4: 好，
1: 第一题，请问仅有3部获得了奥斯卡大满贯殊荣的影片是一夜风流、飞越疯人院和什么呢？
5: 不知道。
1: 最后一个叫沉默的羔羊。
5: 嗯，好吧，好吧，
1: 好吧，拜拜。
5: 嗯嗯，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有朋友说伟超唱首歌吧，自带混响肯定好听，条件就这么个条件，改变不了咱就利用一下。啊，那你想听什么歌吧，你点吧。
1: 我们顺应一下这个环境，我们适应环境。
0: 啊，有朋友说现在正常了啊，城阳区信号正常了，胶州正常了啊，现在很好，市北也正常了。
1: 哎呀，看来是好多了，救回来一点点了。
0: 嗯，
1: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1号线74号群吉隆。
0: 嗯，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吉隆，你在哪儿呢？你那儿信号如何啊？
6: 我开车往回走的时候听的不好，今天到家了应该好了。
1: 哦，
0: 应该，你还能算呢。
1: 你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0: 来了，

0: 加油啊，第一题。
1: 第一题，请问有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是哪首歌的歌词？
2: 冬天的故事。
1: 哎，没错。第二题，
0: 古代啊，形容做生意的人叫商贾，请问商指的是什么意思？
2: 商人？
0: 不是。
3: 啊哦，
2: 物品。
1: 什么样的商人？
0: 嗯，
1: 还是有一个
0: 商贾的商，单指这一个商什么意思？
2: 嗯，
0: 正确答案就是那种小贩啊，行走叫卖的，卖那个
1: 叫卖就那种，对，
2: 哦，
0: 卖豆腐喽。
1: 好嘞，
0: 现在很少听到了这种了啊。
1: 我小时候听到的叫卖，基本上就是什么洗衣机、冰箱、电脑，
0: 那是回收
1: 哦。对，回收家电，
0: 那不是叫卖。
1: 好吧，
0: 我小时候听到最多的哈，
1: 嗯，
0: 是那个磨剪子嘞，
1: 哦，枪
0: 彩
1: 刀，是，我也听到过。
0: 我小时候听过最多就这个，
1: 这个算是叫卖哈。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1: 张先生，你好。
4: 下班好，我超大葱。
1: 哎，张先生，晚上好。
0: 来，加油啊！第一题，听题了。
4: 好嘞。
1: 第一题，请问三大家将小说一般指的是哪三部作品呢？
4: 三大什么小说？
1: 家将。
4: 三大家教小说。
1: 家将，将将。
4: 将
1: 你比如说，第一个叫杨家将，剩下两个叫什么呢？
4: 啊，这种家将小说。
1: 嗯，
4: 真不知道。
0: 杨家将是一个，
1: 对，
0: 还有薛家将，
1: 嗯，还有呼家将，
0: 嗯。
1: 这三个，
4: 还真都听说过。
0: 好，再见，
1: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你好，三号线，小王好，
1: 徐美女你好。
5: 主持人好，信号终于好了，
1: 是吗？
0: 好了是吧？嗯，
5: 对。
1: 您现在在什么位置啊？
5: 我现在在市北，但是刚才也在市北这一块，就是呲呲啦啦的，有时候就听不见。
1: 好了就好，
0: 好了就行啊。
5: 对，
1: 来第一题。
0: 传统的五音工商角徵羽对应我们现代的音阶当中缺少哪个？
5: 金。
3: 啊哦。
0: 啊，哆来咪发嗦拉西。
1: 对，缺少哪个？
0: 缺少哪个？
5: 西。
0: 还有一个，
1: 缺了俩。
0: 哆来咪发嗦拉西七个，宫商角徵羽五个，缺什么？
5: 西和哆。
0: 正确答案是哆来咪发没有，还有西没有。
5: 哦、
1: 对，发跟西。
5: 好的。
0: 拜拜。
1: 拜拜。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啊。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9月4日青岛近海浪高1.4米，水温27.1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8点33分和夜间的21点56分，低潮时是凌晨的3点15分和下午的15点52分。更多海洋信息还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
6: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那么接下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喽，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各位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啦。
3: 现在信号应该是恢复了一大半了。
2: 对，
3: 朋友们可以在公众号。

0: 后台跟我们交流一下你现在在哪里，然后也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现在所处的地段信号如何啊。我们做了小小的调整，应该是好多了，不用再听我们俩二重奏了。
1: 唱歌不用这个听，
0: 没法让伟超一展歌喉了，修好了。
1: 哎呀，
0: 有点可惜，
1: 早应该唱的哈。
0: 好了，
1: 唱来不及了啊。
0: 是，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吧。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二号线，小马好，
0: 吕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伟超，大通。
0: 吕先生，您在哪里呢？
2: 在城阳。
0: 城阳区那边信号怎么样？
2: 刚才很不好，在6点的时候就好多了，现在就可以清楚了。
0: 哦，
1: 是，
0: 可以，
1: 谢谢谢谢，
0: 感谢
1: 给我们的反馈啊。
0: 是的，
1: 好了，那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了。
2: 好嘞。
0: 第一题，请问圆舞是哪一种摩登舞的别名？
1: 圆舞，
2: 圆舞，
1: 什么舞蹈又被称为圆舞？
0: 两个人一起跳，手扶着手，基本上是一个男一个女。
1: 那个叫什么？
0: 叫什么？
2: 唱歌，
1: 叫华尔兹。
0: 华尔兹，这是一个很温柔的舞蹈。
1: 哎呀，你这年代有点久远呐、啊！你是赵丽蓉老师的那个年代呀、啊？堂哥就是堂哥，堂哥走是这个吧？
0: 好吧，拜拜，
1: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下班快乐。你好，
0: 张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张先生好。
1: 哇，张先生这么
0: 有磁性的声音啊！
4: 那必须的，
0: 中低音。
1: 这么，
0: 您是哪一年的？
4: 我是94年的。
0: 哇，
1: 好老哦。
0: 胡说八道，怎么你的声音跟你的年纪不太匹配啊？非常老钱的声音。
1: 来吧，加油吧，第一题请听题了。请问退避三舍当中表示多少呢？退了多少里呢？
4: 30里。
0: 退避三舍，退了30里吗？
4: 90里。
0: 对呀、啊，
1: 是90里、啊，
4: 90里，
1: 因为古代一射就是30里。
4: 对对对
1: 对，拜
3: 拜。错了错了，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哎呀，这个信号比我们的都差。
0: 李先生，你调整一下，在哪里？哦，被切出去了。来，下一位，二号线58号群，云卷云舒。
1: 你好。
5: 你好，大聪超好。
0: 哎，晚上好，云卷云舒。云卷云舒在哪里呢？
5: 在属于崂山吧。
0: 哦，信号是不是恢复了？
5: 恢复了，对。
0: 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世界上哪个不设军队的国家又被称之为中美洲的瑞士？哪个国家？
5: 中美洲的瑞士啊？
0: 对，不设军队的国家。它叫
5: 吗？
0: 不对，它叫做哥斯达黎加。
5: 哦，哥斯达黎加。
0: 对，
5: 好
0: 嘞，拜拜。
1: 拜拜，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那同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一款梨膏。入秋了之后呢，天气干燥了，很多人的嗓子都会干、会痒、会上火、口干舌燥。然后，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呢，日常啊用嗓过度，特别的辛苦，经常熬夜的上班族呢，换季容易燥咳，还有呢，经常抽烟的朋友，到了秋冬换季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是非常容易咽喉不舒服的。这个时候呢，很简单，咱呢就花58块钱买3瓶梨膏回去，一个放在家里，一个放在车上，一个放在办公室。
0: 哎，没错，
1: 随时在哪里嗓子不舒服都可以拿出来，用一小勺梨膏加一点点温水，8秒钟就能够冲泡出一杯清甜的炖梨汤。它呢既能滋润我们的咽喉，也特别的让嗓子变得舒爽，这样一下能缓解我们不舒服的嗓子。
0: 是，而且我要跟大家讲，30斤的新鲜头茶的苏梨才只能熬1斤的梨膏，所以说我们给到大家的那个一瓶就相当于里面是有16个苏梨，而且你去看一下配料表，真的只有砀山的苏梨，没有蔗糖，没有防腐，没有香精跟色素，而且你拿到手里它那个成品就是非常

0: 非常通透的琥珀色。
1: 是的，大家呢在微信当中关注我们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回复一个字梨购买啊。这个呢是一个很有名的品牌，叫梨花猫。很多人可能不了解不知道，实际上呢它呢是砀山梨膏行业团体标准一号的起草单位。
0: 哦，
1: 他们产品的连续5年的销量都非常的可观，累计热卖超过了2000万瓶，所以是一个大品牌来的。像喜茶呀、奈雪啊、海底捞啊，这些品牌跟他们家都有合作，口味是经过了千万用户的认证的。但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一个极其优惠的价格，58块，
0: 到手3瓶。
1: 好，然后呢再给你算个价，我们今天呢还有个礼盒装，礼盒装多加10块钱，多加10块钱的礼盒装呢额外呢会配个勺子，然后呢买来送人可能会更合适。同时多加68块钱，你想想啊，68一份，对不对？68到手是吧，几瓶啊？3瓶。那么你花136乘以2，到手几瓶啊？
0: 9瓶。
1: 我们是拍2发3，是一个礼盒装。你跟朋友如果要拼单买这个，如果呢你要跟朋友买来以后自己买了留一份，然后另外的2份拿来送人，你也拍这个啊。所以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一个字梨下单购买。特别建议您去买136到手3盒的那个啊，买2套我们送一套，到手3套很划算。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吧。来，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0: 金美女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您在哪里呢？
4: 现在在高速上。
0: 哦，
1: 高速，这是要去哪里？回家？
4: 哦，下班的路上。
1: 哦，每天回家都要走高速啊？
4: 是的。
1: 从城阳去哪里呢？还是
4: 从平度到青岛，
1: 从平度到
4: 李沧，
1: 从平度到李沧，
4: 对，
0: 蛮远的。
1: 嗯，
0: 那你每天几点钟就要出门啊？
4: 6:10左右吧。
1: 上班要至少50分钟吧？
4: 对，一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很不容易
1: 啊。
0: 来，准备好了吗？
4: 啊，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用来测量钻石重量的单位是什么单位呢？
4: 克拉。
0: 哎，没错。第二题，
1: 《世说新语》主要是记录哪个时期的人物轶事？
4: 唐代。
1: 唐代不对。《世说新语》记录的是哪个时期？
4: 这个不太了解。
1: 这个答案今天曾经出现过。
0: 是的。
1: 魏晋南北朝。
0: 哎。
4: 哦。
0: 好吧。
4: 好，
0: 嗯，拜拜。
4: 好，拜拜。
1: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3号线。
0: 41号群遇见花卉，好久不见了感觉。
5: 我说大嫂好，今天发财啊，今天过节。
0: 是、
1: 哎、
0: 财神节，接。
1: 你也发财啊。
0: 嗯。
5: 发财。
1: 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不来参加？
5: 没有。
0: 最近跑去哪里了？
5: 这个最近
0: 忙于事业，偷着发财，不敢说出来。好，那偷偷的，
5: 偷偷的
1: 、哎。你知道我上个礼拜我跟维 C 去爬山的时候，我们还提到了遇见花卉
0: 啊？说什么呢？
1: 是因为我跟维 C 我们去爬山的时候，然后发现了一个商机，我们说要拉着遇见花卉一起做。
0: 哎，什么商机啊？
5: 可以，
1: 不能告诉你。一会儿我们私聊。
0: 果然是偷偷的发财哈。好吧，来，准备好了。
1: 财神节单，咱一会儿就聊点那个发财的事儿哈。
5: 好的。
0: 来，第一题，请问鲁迅在诗歌《自嘲》当中以哪种动物自喻啊？把自己比喻成了哪种动物？
5: 这不知道。
1: 鲁迅他说他自己是
0: 牛、
1: 啊、
0: 牛来，
1: 俯首甘为孺子牛。
0: 是的，他说自己是牛。好吧，
5: 好嘞，
0: 拜拜。
1: 嗯，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2号线，下班好。
0: 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6: 你好，韦超，大同。
0: 刘先生晚上好。刘先生到家了吧？一听这声音。
6: 已经吃完饭了。
0: 啊、
1: 饭都吃完了。
6: 对，
0: 这么快？你几点下的班啊？
6: 5点。
1: 我一直以为我们。

0: 国外。那个帆船形状的酒店，正确答案是在迪拜。
1: 啊，
2: 拜拜。
0: 好吧，拜拜。
2: 我当年跟我朋友他们去迪拜玩，
0: 嗯，
2: 然后呢，就大家都知道，所有人去迪拜呢，一定要在迪拜的沙滩上面拍一张照片，就是手托着那个帆船。
0: 啊。
2: 啊，我也拍了。然后后来拍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去了那个帆船酒店里面去用餐。
0: 嗯，
2: 然后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日料的档口，
0: 很好吃，
2: 做日料的。然后我们就特意去尝了一下，因为跟我一起去的那个朋友他就是做日料生意的。
0: 哦，
2: 啊，然后去到了以后呢，在那个上面就我的朋友就是因为他毕竟是做日料的嘛，
0: 嗯，
2: 就对人家指指点点。
0: 哦呦，然后呢
2: 就说你这里做的不好，然后这个应该怎么摆盘，怎么样会让它变得更加的好吃，然后呢这个温度应该是怎么样的。
0: 那他说的是就是中文吗？
2: 是中文，因为他的那个餐厅有中文的服务员。
0: 哦，是。
2: 然后就一直在跟他说，后来呢他们老板就来了。
0: 嗯，
2: 老板就请我们吃了那顿饭。
0: 我以为老板说你行你坐呀。
2: 然后你知道老板是哪里人吗？
0: 哪里人？
2: 老板是温州人。
0: 哦，
2: 所以我告诉你，你在全国吃到的90%的日料是温州人在做的。
0: 好吧，我还挺喜欢吃日料的。
2: 那你嫁到温州去？
0: 好远，我不要，我就要留在青岛，我要守护这一片净土。
2: 那里的这个甜虾5毛钱一个，
0: 这么便宜。
2: 然后那个叫什么，三文鱼
0: 啊。
2: 8毛钱一片。
0: 是不是都论盆吃啊他们？
2: 就是
0: 吃都不带眨眼的。
2: 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产业链，就大家在市面上你吃到的大部分的这些所谓的日料，那其实都是供应链来的嘛。
0: 哦，好吧，
2: 就很便宜。
0: 从来没去过迪拜，你去的地儿还挺多。都是
2: 年纪大点了。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的朋友。你好。
0: 8号群的娜娜。
2: 你好。
5: 你好。
0: 哎，娜娜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中啊，中国代表队一共夺得了多少枚金牌？
2: 08年奥运会多少枚？
5: 50
2: 几。
0: 50几。
5: 53。
0: 正确答案是51。
4: 错了。
2: 好，再见，
0: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3号线77号群开奔驰的拓海。你好。
2: 嗯，你好。
6: 你好，伟超，大聪，晚上好。
2: 好，这位开奔驰的朋友。
0: 开什么车都被我们知道了。
2: 尊贵的梅赛德斯奔驰用户哈。
0: 天哪，你学的好像，你不仅那个飞机的那个宣传语学的像，你这个也像。来，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格林童话《灰姑娘》当中啊，灰姑娘她参加舞会时所坐的车是由哪一种植物变成的？
6: 南瓜。
0: 没错。第二题，
2: 坐的不是梅赛德斯奔驰。
0: 没有点太超前了。
2: 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杜甫他在哪一部作品当中啊夸赞自己的诗句？
6: 绝句。
2: 不是，
0: 这个名还挺长。
2: 嗯，
0: 它是绝句的4倍的名字。不对，5倍。
2: 答案有点长哈。答案呢叫奉赠韦佐成
0: 帐
2: 22韵。
0: 嗯，没错。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1号线啊，2号线下班好。
0: 你好，刘先生。
2: 哎，你好。
7: 哎，你好，韦超，大哥。
2: 哎，你好，麻烦你把免提关一下，谢谢。
0: 嗯。
7: 没有开免提，现在好了吗？
2: 对，电话拿近一点啊，抓紧时间。
7: 好的，好的。
2: 来，第一题，听题。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作者是谁？
7: 龚自珍。
2: 龚自珍吗？不对。
0: 俩字儿。
2: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0: 是谁呢？
7: 是明朝的吗？
2: 正确答案是
0: 朱熹，他是南宋的。好吧，拜拜。打不进来电话的朋友们就不要再打了，我们有请进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吧，最后一位，1号线周美。

0: A 女你好，
1: 你好，
0: 有没有信心？
1: 没有。
2: 那你来干什么？
0: 重在参与吗？
1: 重在参与。
0: 之前有没有领到过红包？
1: 晚高峰没有。
0: 好吧，那今天试一试，加油啊！第一题，请问人体啊，它在受到细菌感染的时候，血液中的哪一种细胞会明显的增多？
1: 白细胞。
0: 哎，白血球，没错。第二题。第二题，请问姚明啊，他曾经在 NBA 为哪一支队伍效力？
1: 火箭。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这不挺厉害的吗？
2: 对呀、啊，
0: 体育赛事都了解。
2: 对，这挺好的，挺好的，误打误撞啊。
0: 嗯，
1: 谢谢。
0: 继续吗？
1: 嗯，不继续了。
0: 好嘞。
2: 不答了。
1: 已经头一次，很激动。
2: 你可以往下再试一试，万一就答对了呢？
1: 没有这个概率。
2: 有。
0: 对自己比较清楚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我跟你讲，你挂了电话立马就去填写信息，然后我们小黄给你发完红包他也就下班了。
1: 好的好的。
0: 对，好，知道怎么领哈。
1: 啊，知道知道。
0: 嗯，好，拜拜，赶紧去吧。
1: 谢谢。
0: 嗯。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也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朋友们。也恭喜大家得到红包啊。
0: 那明天呢是周五了，我们有一个全新的规则给到大家，是这样的啊。
2: 提前预告一下啊。
0: 是的，
2: 明天
0: 只要有朋友答对了两道题目，我们就会把你的名字跟电话记下来，你就会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大奖池当中。
2: 是的，明天呢答对两道题，我们不给发6块6的红包。
0: 嗯。
2: 但是我们给发92块1的红包，怎么得呢？我们会在18:20左右，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段，就所有人答题结束之后，然后呢，我们开启我们的奖池抽奖，把所有答对的朋友放到我们的抽奖栏里面，然后呢，滚动起来，最终抽一个人，这个人将得到
0: 92块1。的大红包，
2: 对，其他人就没有了。
0: 是的，所以明天完全凭运气了。
2: 所以明天就是尽快打进来，然后呢努力答对两道题，尽量每个人都能进奖池，好吧、
0: 嗯、
2: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那明天如果呢各位想关注我们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关注一下，回复直播两个字关注一下，明天我们还有视频直播同步给大家。明天再见、嗯、啊，
0: 拜拜。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

0: 深夜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FM 九二点一。
6: Here you go.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琴声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世的精髓是妩媚，
1: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2: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3: FM 九二点一。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我随车之灵，你驾张之名，曾在某天我盼望过，年轻想得太多，渡过婚姻旅程，为那出身作兴。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1: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返场，好
1: 今天
0: 像
1: 是抖音热歌哦。
0: 哈哈，抖音热歌是，来吧，各位，就当今天早上在刷抖音了啊。来，下一首歌呢叫做《Dear D》，这首歌也是，
1: 亲爱的，什么告诉你，我有很多小秘密。
0: 听吧，抖音热歌啊，听歌。

0: 抖音上有非常多歌是前两年时候的歌曲，但是这两年呢，因为某种原因也好，或者说
1: 翻火了，
0: 对某一个视频也好，比如说他这首歌就是跟一个视频就很搭，
1: 嗯
0: 啊，然后呢忽然间就火了，大家都用它拍同款，
1: 对，
0: 你们也知道抖音的逻辑嘛，对不对？一个火了之后，就会迅速的出好多，
1: 嗯，
0: 你会刷到好多同样的同质化的，
1: 嗯，
0: 对吧？然后就火了，嗯，所以这首也是一样的。后面还有几首歌啊，包括下一首歌叫做《与我无关》，
1: 嗯，
0: 也是当年一首非常火的歌曲了，
1: 对，
0: 啊，还有《雨后的风景》。
1: 这首歌我最近天天刷到，
0: 你当时怎么说的来着？
1: 哎，
0: 现在怎么说来着？
1: 现在就是无法共情以前的自己。
0: 来吧，听歌啊，与我无关。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0: 对，
1: 每天早上就放一遍，
0: 对，
1: 想见到气血满满的大家，
0: 做一个片花，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
1: 锁定早高峰，
0: 对，喂你吃月饼，
1: 吃月饼就能气血满满吗？
0: 哎，你别说，马上到中秋了，我这个月饼得买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时间很快。得先买，
1: 你先转，
0: 对，
1: 我先听你怎么转。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不用转，硬转。
1: 硬转。
0: 有兴趣各位就是在听节目的朋友，可以在我们后台回复两个字叫月饼。今天卖的月饼呢叫黄庄月饼，
1: 对，
0: 很有名。
1: 大家应该在就是某音啊、
0: 各种都刷过，
1: 都刷过，
0: 对，全刷过。
1: 它不是那种普通的月饼，普通月饼可能是那种就是外面是
0: 就是普通月饼，大家都见过，
1: 皮儿，对吧？这个是酥皮儿的，
0: 这个是酥皮儿月饼。啊，然后呢，里面的馅儿很好吃。他们送来样品，送来好几十个馅儿，然后我们从中选了三个馅儿，我们觉得最好的、最不错的，一个五仁的，一个红枣的，一个蛋黄肉松的。
1: 对，
0: 你呢可以单独买一个味道的，买一个也好，或者说每个口味各一包，选三包都没问题。
1: 那个五仁呢，就是没想到就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0: 很好，红枣也是，红枣大家也非常非常喜欢。
1: 对，
0: 我个人非常推五仁跟红枣，你可以随便买。蛋黄肉松也还好，也还不错啊，我不是很喜欢。各位，如果你喜欢买的话也没问题。这三个就是我们投票出来最好的三个味道。跟大家说价格，33块钱到手
1: 三包，
0: 三包，
1: 对，
0: 每包里面4块，
1: 对，
0: 而且是那种大块，
1: 大块。
0: 这个价格买这个月饼一点毛没有，真的。
1: 它是那种黄庄的老式月饼，就是你吃起来之后可能会那种掉碎碎，但是每个碎碎都非常的香，
0: 对，而且很好吃。它的馅料不是那种大家以为的那种，就是你吃起来就是那种化糊啊，这等等之类，就类似于那种不好的，不是的啊。它那个红枣里面真的是红枣馅料的，不是枣泥儿，
1: 对，
0: 是那种切的，对，枣肉的那种馅料感觉，而且五仁也很香，吃下去就是好的那种五仁味道。
1: 对，主要是
0: 大家以为的那种、
1: 价格确实挺便宜的，
0: 便宜啊，
1: 33块钱到手三包。
0: 对，
1: 大家如果说吃多了，就吃惯了传统月饼的话，今年想换个新口味，可以直接买这个黄庄月饼试一试。
0: 没错，
1: 关注崂山921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月饼两个字就可以了。
0: 非常推荐大家去买红枣的，尤其女生气血满满的你嘛、
1: 哦、
0: 吃点红枣，我跟你说一点毛没有，
1: 有道理。
0: 而且这个红枣是那种红枣馅儿，它不是那种枣泥儿，
1: 对，
0: 这就是好处、啊、
1: 这是我们所有人就是 top one， 就是红枣，
0: 对，
1: 第二是五仁，
0: 对，必选就是红枣，很好吃，关键便宜，朋友们，33块钱到手三大包，每包里边4个、它是很大一个，不是很小一个，
1: 有点像酥饼。
0: 对，你33块钱你在线下买，你买月饼你顶多买一盒，是吧、一盒里边那几个，你在我们这儿33买三包，
1: 对，
0: 三大包，关键是便宜啊，后台有兴趣回复月饼就可以了啊。我们继续下一位船长弟弟唱的这首歌《不再回头》。

0: 有那么一首歌，
1: 一首歌，
0: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呢？
1: 你希望是哪首歌？
0: 我希望是那个血气满满的我，气血满满的我。
1: OK OK， 来，睡觉也困，我的地盘。

0: 在我的门这儿，你得的我嘚儿
1: 嘚儿。
0: 好听，来，下一位朋友啊，蛋蛋唱的这首歌叫做《麒麟》。
1: 哦，摆造型。

0: 错，
1: 别教训我。前面呢，多唱点呢，
0: 可不嘛，
1: 真、哎、好听、啊，很嗨啊！哎呦，耳机里就是感觉很暴躁，现在
0: 一直在咚咚的，哇塞，
1: 咚咚的，咚咚的，
0: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1: 是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 H N 唱的这首歌，哎呦，这是什么歌曲？听一下啊。嗯

0: 不是，你老公英语也会，中文也会，西语也会吗？
1: 哎，我就特别好奇，她老公都在哪儿录音呢？
0: 不是，太全能了一点吧？
1: 每天这在家里就唱歌。
0: 那怎么了？
1: 哇塞！
0: 有一天，邻居，你听着难听算了，你听着好听，
1: 不
0: 你不听一听。
1: 就是